0: 你看看，你看他们那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你看一边儿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就蔫儿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
1: 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肾，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自己，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都得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十个字儿。你把这十个字儿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
1: 都有豆浆机。
0: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 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

0: 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鼓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辣的，你说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硬腹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变短吃、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腰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
1: 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五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 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
2: 九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七
4: 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初夏时节，锦州市府广场栽种在路道两侧景观花坛前游玩的好去处。5月27日，锦州市图书馆公

0: 作人员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作描绘美好画面。六一儿童节将至，不妨带着孩子走进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开启一场自然欢乐之旅。景区内的石神山素有沈阳第一峰的美誉，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96%，满目苍翠，空能俯瞰山野全景。山下就是东北亚云端草原，可以骑马、露营、投喂驯鹿和其他小动物。位于福建泉州石狮中心老城区的八卦街，是这座侨乡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石狮聚焦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以留住古城记忆、激活街区活力为核心，逐步形成集历史体验、市井烟火、文化消费、社区生活与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的沉浸式活态文旅街区，吸引越来的顶流公路也将正式苏醒。此时，在这条新疆最美公路上，能同时看到天山开路的雪、草原初醒的绿，以及新疆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态。在线路总长超560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多半海拔在2000米以上，沿途跨越5条大河、4座3000米以上冰雪山口，时而酷暑，时而严寒，可以饱览北疆到南疆的极致切换。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
1: 我是朝阳的，
2: 韩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4: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3: 看辽西。
5: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北镇31度，黑山易县32度，临海30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偏西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
6: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糊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7: 糖葫芦，
6: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5: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费大每周啊都可以参与，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哈。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围棋对弈，还有8段锦的初级，还有太极拳、手工古法、绳结、非遗药箱制作啊等等吧。那么这些内容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北普陀风景区、北普陀山风景区到那里去学习。报名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从5月26号已经开始了，到5月31号就结束了，在上午的8点30分到16点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么具体的报名的地点呢，是北普陀山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8108110，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啊，8081810。您看，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以经常到那边去，到氧吧去走一走啊，或者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您顺道是不是就可以参加这些课程的学习，而且都是免费的？当然了，这个报名还是有要求的哈。我觉得不难，我觉得不难，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课堂纪律，咱们必须要严肃，对吧？你得保证人家正常的教学的秩序，而且呢，严禁酒后来上课，就你换酒之后不要来了。就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身体状况。如果说您生病啦、不舒服啊，提前告诉啊。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隐瞒健康状况的情况呢，那么后果就由自己就由

本人来自行进行负担了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来报名参加。上课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30分。从6月2号啊，到6月8号有不同的安排，然后呢这个11、13、14可以要到就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这个课程的具体的授课时间了。说太多，如果记不住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拨打电话8081810 808181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句口号呢最近在咱们东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了，哪一句呢？东北关不住山，说错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没错啊，这个首届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哦啊，千万要留好了，哎，有用啊。这个球票呢倒是不贵啊，19.9元不到20元，但是咱们讲就这个中签率啊，仅有30.64%啊。如果说你这个你这个很多地区的这个门票就是日常挑大量，那么这四句话呢真是把这个东北超的火爆的密码给打开了。也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啊，东北超呢相当于是四省区团战啊，一张赛程表把整个大东北全都给串起来了。80%统一办赛标准，共享球员来自多个行业，而且呢还有一些知名运动员的加入，也提升了赛事的关注度。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场赛事啊点燃了消费热情。就是东北超最惊艳的有一手，就是这张不到20元的纸质的票根啊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那么这个四省区联合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了超实惠啊，百余家景区凭着票根都可以免票。那么黑龙江呢投放了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也是免门票，内蒙古呢推出了299元一卡通，整合了120家景区权益。你看就这一张票根哈，它形成了一整条消费链条。哎呀，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张票根呢？啊，说出来让我们都羡慕一下呗。也不知道这一场这比赛啊，咱们锦州有多少的朋友，就是在现场能去参赛，哎，这真的是太幸运，而且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是不是？好的，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何玉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十亿了啊，要说呢，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电影本身哈，也不是说哎我们投资多少了，是以赚多少钱啊为主要的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票房印证了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关注，唱得好哭。他呢是从这个中间的后半段开始哭，有一位演员呢是从一开始就哭到了最后。他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说啊，您还没有看过的话，您也可以了解一下。他讲述的，是感情，但并不是我们世俗所理解的爱情。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4: 一个男人养了他的妻子18年，这是给阿妈的情书里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为什么能成为2026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很多人听到情书，第一反应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却是两个素未谋面的女性跨越一生所写的情书。他没有标榜女性主义，却地狱。可当他鼓起勇气去敲锣打鼓呼吁乡亲抓贼时，他懂得了什么叫为母则刚。即便常年得不到丈夫的陪伴，她依然珍藏着木生寄来的每一封乔皮，把这些书信当作精神寄托。有人说她是自讨苦吃的恋爱脑，但舒柔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对爱情最纯粹的坚守。甚至收到那张以为丈夫另娶的全家福，也只是说出一句
5: 咱俩穷家人。
4: 作为错主的女儿，她掌管着一栋楼，她默许学堂的存在，积极穷苦学生，冒着风险也要让孩子们读书，也会走进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识字。在那个女儿被叫做走仔的年代，她可以拒绝家境优渥却只想让她生6个孩子的婚事，一辈子没有走入婚姻，因为她早已逃脱出女性必须嫁人的框架。后来家里的房子被烧毁，她就在街头支起了无米果摊位，一边养活自己和父亲，一边收养弃婴。她也真正做到了有情有义。木生在火灾中救过父亲一命，他便以木生的名义养了舒柔一家整整20年，凭一己之力撑起2个家庭。他没有寄出陌生的讣告，宁愿自己背负所有秘密，也不愿打碎舒柔的念想，更从未断掉两人情书的往来。
6: 听众姐妹，他感觉心灵的刚开放的行动量的
4: 直到晚年他们初次见面，舒柔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给我买自行车的人是他，给我挑新衣服的是他，劝我不要太过节俭的是他，写了18年信件的人也是他，使之连
7: 掩盖。
8: 何进吗？
7: 何进，我的家人。
4: 这或许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饰演南枝的李思彤第一次看剧本时就诧异于南枝的伟大，瘦小的女孩居然有勇气承担另一个家庭的一生。走过她走过的路之后，她才明白，南枝是凭着自己的本心在雪中送炭，肩负起一份又一份的使命。舒柔和南枝一生未曾见面，隔着山海用几百封信撑起了彼此，而这份托举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情书。
3: 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白岩松他在看过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之后，他的观影感受是怎么样的。
9: 情书这部电影接连被年轻朋友推荐，于是本周多人没有错过它。
3: 更有朋友看过之后哈，就是在外面哭了许久都没有办法离开。说实话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呢，我就觉得我想要流眼泪了。这种感情真的是很美，在替一个人传递了这么多年的情书，在维系着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真的是非常伟大。我们在感动于这份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的同时，那么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也开始火爆了。那么今年啊，恐怕很多朋友都会把潮汕这个地方化作是今年的旅游清单之一了。那么这部电影呢，它也不仅是剧情 动人，而且看完之后呢，有一些细节也会让你去不断的回味，比如说里面的橄榄，还有油柑啊，还有无米果。有的朋友说，哎呀，这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其实呢，说潮汕这个地方，咱就这个果字儿，你光是听名你就觉得说这个潮汕人真的是很能干。你们小时候这个当地人家里面做点心哈，就这一个果，它就能够有各种颜色各种样子，甚至各种馅料，五花八门，多到你数都数不清，吃也吃不完。有很多网友呢也是因此啊上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潮汕各种果的图片，真的是大开眼界呀。有这样的一位这个潮汕的朋友，他经常在老家过节之后呢，就把家里面自己做的特产薯壳果。这个薯壳果呢跟无米果哎又不一样。无米果呢它是用这个番薯粉做皮儿，表皮儿呢透明 Q 弹，而

个蜀和果呢，它是用大米做的，皮儿还有点韧性。哎呀，这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做厚果的。厚果的那名字就好像是古代汉语里面才有这个厚字，就下面有一个鱼字的那个厚啊，里面呢有什么鹌鹑蛋呢，海鲜呢，还有酱料啊，这个味儿呢是咸的啊，就吃这一个果就能顶你两顿饭啊。那么果条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常见了，比如说就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果条，有什么有加海鲜的呀，有加牛肉的呀，还有猪杂的啊等等啊，这非常的好吃。据说还有的人喜欢用这个沙糖酱去干拌啊，吃下去特别的爽。果的世界就非常的大啊，可能刚才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冰山一角，我不知道大家中说一说。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思来想去呢，想到了一首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也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好的，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插曲啊。听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歌词，可能咱们也听不太懂，但是从他的这个曲调来，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说要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呢，我们就要说到这样的一位，备受宠爱的小女孩。的生命尽是绚烂啊！那么这个就是李敬训，字小孩儿，他只有9岁，他可以说呢，他的人生连封号都没来得及获得，但是他获得的待遇啊，却是远超了一般的贵族，甚至是公主。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文物当中啊，不得不提到两件绿瓶子，通过图片啊，我现在是看到了两个绿瓶子，那一看呢，就是很贵重的器物，如镶金白玉杯啊，还有这个什么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啊。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闹鹅金钗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小孩的他的这个物件，可是偏偏呢，规格最高的啊，其实是这两件看起来很平凡的绿瓶子。那么这两件瓶子都同时入选，你想想，它就是小绿瓶而已啊，它怎么珍贵到禁止出境了呢？哎，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咱们说到的这个小孩啊，他不是昵称，他正式是表，是他的表字。也许他一直就当个小孩是一个好事儿。他的这个曾祖父呢是北周的大将军李贤，外祖父呢，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啊。那我们必须要提到他的这个外祖母啊，是杨丽华啊，她是北周的皇后，她当过太后啊。她同时呢也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伽罗的嫡长女。那么这个北周啊，被杨坚的隋代取代之后呢，这个杨丽华的身份就很尴尬啊，又变回了公主。于是呢，她的女儿宇文娥英就成了她心灵的寄托。所以呢，当这个宇文娥英和她的这个丈夫生下这个孩子啊，李小孩，杨丽华呢就全身心的倾注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把她呢亲自接到宫里面来抚养。杨丽华对这个李小孩的宠爱呢，是典型的隔辈亲呢，恨不得把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全。然后呢，这个孩子在避暑的时候，突然染病，没于宫中，孩子没了，杨丽华呢是悲痛欲绝，于是她把当时等级极高的金银器、玉器还有玻璃器都找出来了陪葬啊，就这一个孩子几瓶米宝，那么有一些金银的餐具、饰品，甚至。

柏林现在不到处都是吗？就那个时候呢，柏林可不容易啊啊！而且它的这个做工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一种艺术品的一个体现。玻璃在现代常见，但是在1400多年的1400多年前的隋朝，那是比金银玉石还要贵得多的贵族专用。嗯，咱们先来说第一件这个绿玻璃小瓶吧，它有两个嘛。那第一个高度是比较高的，12.5厘米。据这个国家博物馆介绍的是，它是高铅。要知道，本土的这种铅背玻璃，也就是琉璃啊，那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说色彩丰富，但是质地脆弱，通常呢是被做成各种装饰品，比如现在我们还可以买到这种古法的啊老琉璃，是吧？啊，那在那个时候来讲呢，它主要是用来做装饰，比如说我们珠串上我们常见，对不对？它特别的漂亮，但是通透度很一般。但是呢，咱们看到的这一件高铅，它是用吹制法，所以通透啊。那么就证明啊，当时隋代工匠融合了中西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么第二件呢是绿玻璃盖罐，它呢高度是4.3厘米。那么经过科学检测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钠钙玻璃。那之前讲的呢不是，是吧？是铅背，这个是钠钙。早在魏晋时期呢，罗马帝国还有波斯萨现在还在使用啊。那么在这个古代呢，并不是说哎就比中国的琉璃更好，只不过说那个时候的产量极低，物以稀为贵嘛。更绝的呀是什么？这个工匠把这个盖罐吹制到最薄的地方只有0.2毫米。那么这个技术在当时来讲的话，世界都是领先的呀。那么所以说呢，要是写这个穿越小说的题材的话，如果再写什么穿越到古代制作玻璃啊，那就显得很违和了。这古人早就把什么高铅呢、钠钙呀这样的技术都知了啊。那么再过几年呢，他家族就被杨广给灭了。嗯，那么也许他永远当个9岁的小女孩，那绝对是一个不幸中的另一种幸运。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想为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啊，要给大家做个介绍。其实天暖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有点没有胃口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雍和堂的玉米面条。之前啊也是推荐过啊，现在呢就是又再一次返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啊，还希望可以再买到雍和堂啊。它呢吃起来呢是也是味道很好，特别的顺口。那如果说你想不想开火啊炒菜做饭了，对吧，那么你就煮点这个面条，扔点青菜，握个鸡蛋，简单几分钟，哎，这一顿饭也就搞定了，清淡还顶饱。是半斤一袋儿，那么现在呢买十袋送十袋，到手呢整整20袋，算下来呢是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你现在你也可以到市场上去问一问，对不对，好一点的这个粗粮面条一斤是多少钱。那么你看您这算下来的话呢，这一斤是多少钱，你多囤一点放在家里边，什么时候想吃就随时煮，也不用总去跑这个菜市场了。另外你说我下午就买10斤我吃不了没有关系啊，我们也可以分享给亲戚朋友，对不对，哎，送给谁谁都能喜欢。那现在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你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两个字儿啊，出来这个链接，你点击了就可以直接下单。

好，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Let's go.

0: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2: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0: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0: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3: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0: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3 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3: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0: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0: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4: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5: 第一天
4: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5: 嗯，
4: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5: 不敢相信。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4: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
5: 嗯，
4: 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5: 对呀、啊，
6: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啊，确实。

0: 原装进口的，非常难得，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零加油，每一粒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比这个药店里许多 OTC 级别的卵磷脂产品那都要高
1: 啊！
2: 关键这磷虾油品质这么高，
0: 这一批磷虾油的品质确实是近20年来这个纯度最高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品质高的东西那数量一定是少呗。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而且为了这次活动呢，咱们把美国的那边的这个药厂的厂家，我说实话都给得罪了，就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和美国那边的价格这么一比，咱们这边太低了，太低了，那等于说是破坏了这个行规。
2: 对，就是你不挣钱，别人还想挣点儿呢。
1: 对呀，对呀。
2: 为了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好宝贝啊，所以说我们的平台就是把厂家也给得罪了哈，这挺拼的。
0: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本土售卖的价格还低，
1: 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嗯，
1: 是厂家里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组的专家的成员。
2: 嗯，
1: 这是我们的硬关系。
2: 对，硬关系
1: 啊。这款磷虾油呢，是用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专门提供的第三代生物酶解提纯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2: 有科技，
1: 哎，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住磷虾油当中的活性成分。
2: 嗯，
1: 其中一部分非常关键的专利，我告诉你，就是由咱们这个平台的专家组团队其中的几位教授参与提供的。
2: 嗯，
1: 那你看看，竟是有了这层关系，咱们专利授权费用这一块，他就能够给咱们这个制药企业把这价格给打下来。
2: 对，
1: 等于说是我们专家少收这个专利的费用，把这个利润让给咱们消费者了。
2: 哎，本来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2: 再有专利费给补贴上了。
1: 对，
2: 那这么硬的技术关系它在背后支撑着，那厂家不得不给咱们最低最低最低的价格呀。
1: 是呢，
2: 要么怎么说，还得有关系才能办好事办大事儿呢。
1: 有人说咱中国人靠关系是吧，
2: 都一样是吧，
1: 国外全世界哪儿都一样是吧，没关系啊确实也挺费劲儿，是吧？
2: 江湖不就靠人情世故吗？
1: 对，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吧？没错，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进口的环节，
2: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2: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经过层层的代理疯狂的加价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2: 嗯，
1: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2: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2: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2: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2: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2: 嗯，
1: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2: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 对，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2: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2: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2: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2: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便宜到一文不值。
2: 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2: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2: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2: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2: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

0: 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各不同是吧？
1: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0: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1: 嗯，
0: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1: 嗯，
0: 和你脚下的渠道，嗯，哎，你要是抛去这些不谈的话，那世界上就没什么所谓的昂贵可言了。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0: 对，
1: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0: 哎，
1: 在有钱人眼里，那啥都是白菜价。
0: 那对呗，
1: 嗯，
0: 是吧？而且那些有钱的一些贵族富豪，你说动不动吃什么法国的鹅肝，什么法国的鱼子酱，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龙虾，
1: 嗯，
0: 是吧？一顿饭好几万，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咱普通人觉得贵不贵？
1: 那太贵了吧，
0: 对不对？花不起吧，
1: 赶上我几个月的工资，
0: 对吧？但对于人家来讲，那根本不算个钱，
1: 眼皮都不抬一下，
0: 是吧？人家那个钱多到那种地步，
1: 洒洒水了，
0: 是吧？就吃这个，就跟咱们下班这个路边摊买根黄瓜一样，是不是？咱普通人你觉得是天价，但在人家那儿那就是一种感受，
1: 嗯，
0: 就是一种零花钱儿。所以我说啊，这个贵和便宜它是相对来说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哈，就是我们觉得肉疼的价格，在人家那儿呢可能不在乎，就人和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其实要大很多的，
0: 大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
1: 对，
0: 咱得承认，
1: 对，
0: 是吧？咱就说教育资源，是吧？咱普通家人的孩子，你想进个重点学校，
1: 嗯，
0: 你说难不难？
1: 那真不容易，
0: 是不是？太难了吧？
1: 嗯，
0: 是吧？
1: 就普通人家想进重点学校，可能你得去花两代三代人的这个积蓄，你去买一个老小区的学区房，
0: 挤破脑袋一样，是吧？
1: 是呢，就是为了一个学区的名额而已。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消费很高。
0: 那普通人家可不这样，怎么的？是不是，
1: 嗯，
0: 进入重点中学？是吧？可能真花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的积蓄买个老破小，
1: 对呀，
0: 啊，然后屋子里转个身都费劲，
1: 对，
0: 那不就为了一个学区这个名额吗？
1: 是哈，或者找关系还得送礼，
0: 对，是吧？还得排号，对吧？那你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我告诉你，甚至都不一定能成，
1: 嗯，
0: 那最后你只能认命，是吧？
1: 嗯，
0: 但你再看看人家那些有资源的有渠道的人家，比如说是特殊人群的，
1: 嗯，
0: 是吧？人家的子女有关系的那些家庭，
1: 打个招呼可能就进去了，
0: 对吧？想进重点中学你就打个招呼就行呗，
1: 嗯，
0: 走个流程就进去了，
1: 嗯，
0: 是吧？啥学区房什么请客送礼，是吧？人家根本不需要。
1: 是，
0: 这是不是现实？
1: 是，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太敢说了。没办法，这就是事实。那你说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本身贵吗？
1: 嗯，
0: 那对普通人来说贵得离谱，
1: 嗯，
0: 对有资源的人来说
1: 一分不花，
0: 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对吧？就是这个资源和渠道，说白了它贵，它这个差距在这儿。
1: 您是真敢说呀。真的，我邻居大哥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0: 嗯，
1: 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0: 呵，
1: 凑个首付买了个40多平的老房子，
0: 嗯，
1: 然后一家三代啊挤在一起，
0: 哎呦，
1: 其实那日子过得是不是挺紧巴的？
0: 对呀，啊，
1: 那不就是咱普通人家没有这个渠道和资源，只能说花大价钱，然后倾尽所有买一个机会。
0: 对，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要支付的一切。
1: 嗯，
0: 啊，把这个难以想象的渠道的成本都加在里头了。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渠道的资源的人来说，他就是垂手可得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普通人拼尽全力的终点，可能就是人家看不上的一个起点。
0: 可不吗？
1: 这个渠道的价值，它非常的可贵。
0: 对。所以说很多所谓一些产品的东西，它之所以昂贵，昂贵就昂贵在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
1: 嗯，
0: 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1: 我呀，
0: 啊，
1: 我爱吃芒果。
0: 哎呦，
1: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净吃，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呢，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1: 嗯，
0: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1: 啊，
0: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皮拉拉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1: 嗯，吃够了呗。
0: 当地人都吃够了，
1: 嗯，
0: 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 你根本

0: 你就不稀罕了呗。
1: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0: 对，
1: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0: 烂大街了都。
1: 哦，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0: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1: 嗯，
0: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1: 嗯，
0: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1: 嗯。
0: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1: 嗯。
0: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1: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
0: 你看看，
1: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0: 对呀、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1: 嗯。
0: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1: 是
0: 啊白菜太贵了。
1: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0: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嗯、哪怕是外面那种老梆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所以说，在韩国，白菜要是涨1毛钱的价格，它这个波动都能够上新闻头条。
1: 哟，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0: 嗯，
1: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0: 啊，
1: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0: 哎呦，
1: 说是泡菜危机。
0: 呵，
1: 当时还当笑话呢。
0: 嗯，
1: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0: 可不嘛。
1: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0: 啊，
1: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0: 啊，
1: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
0: 对，
1: 或者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0: 对呀，
1: 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0: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1: 嗯，
0: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1: 嗯，
0: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它贵呀、啊，
1: 它贵，
0: 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0: 嗯，
1: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他都在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
1: 准，真没
0: 准
1: 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啊。
0: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1: 嗯，
0: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地域的问题。你看这资源、渠道、地域这三座大山。
1: 嗯，
0: 你普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
1: 嗯，
0: 只能在山脚下仰望那个被层层加价之后的天价的天花板。
1: 还真是，其实就因为这些好东西它不都层层加价吗？
0: 对呀、啊、
1: 然后最后全加在老百姓的账单上了。
0: 对，所以说一点都没错。
2: 那说回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它在美国卖多少钱呢？420美金呢、啊、
1: 嗯，
0: 那你说贵吗？
1: 嗯，
0: 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它也不贵。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它有这个汇率的呀，而且这中间还隔着太平洋的这个运输呢，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
1: 嗯，
0: 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的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它都下不来。
1: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0: 啊，
1: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就得上千块钱，
0: 对吧？
1: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怎么那么贵，都不合理。
0: 不合理，但是没办法，就这个价位。
2: 所以我们给大家伙的这个磷虾油，它是在剔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资源壁垒，啊，渠道加价和这个地域溢价之后，最接近本源价值的底价了。
1: 嗯，我们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嘛，
0: 对，
1: 背后的深意就是这个。就零距离，我们铲平了信息资源渠道的阻隔，
0: 对，
1: 让大家呢和全球购前沿成果之间没有距离，
0: 对，
1: 零差价，直接砍掉非必要的商业环节，
0: 没错，
1: 让价格和价值之间没有一个虚高的差价，
0: 没错，
1: 嗯，
0: 是吧？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1: 哎，
0: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1: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0: 对，
1: 资源，
0: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 一定要让健康回归它最纯。

0: 粹也是最可及的一种价值的本身。
1: 对，
2: 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高品质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零下油，在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购买啊，那比美国本土的购买还便宜很多。但是我们得强调一句啊，美国厂方给咱们的这个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价格就这一批，我说直白点，这个价格就是靠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面子和里子换来的，这可不是常态，厂方不可能一直用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扰乱他们全球的市场体系了。
1: 嗯，还真是哈，老师发话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嗯，
1: 能不能抢到就看大家的手速了。
0: 对，
1: 就我们不想制造焦虑，但是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实情。
0: 哎，
1: 好东西，尤其是打破常规价格的好东西，永远它都是稀缺的。
0: 对，
1: 像这种品质顶尖，配方又是专属于老年人，价格低品质高的磷虾油，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就没了。
0: 对，
1: 你再定可能这个价格这个批次的它就没有了。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健康不等人，机会
1: 不等人呐，
0: 也不会等人的。对，
1: 那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绝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它的工艺和纯度上。
1: 嗯，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普通的那种提纯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它把那些无效的不想要的都给你筛掉了。
1: 嗯，
0: 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它这个纯度哈，说明书里头哎呦极高，
1: 纯度极高直接标明。
0: 对，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静时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极致的这种纯净。
1: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没有一丁点这样的物质。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零添加，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嗯，
0: 实打实的这个纯净，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
1: 就市场上零添加这概念真的是被玩坏了。
0: 对，
1: 不敢信了。前阵子不还曝光了吗，说是什么零添加酱油
0: 啊，
1: 后来大家才知道零添加是它注册的商标，跟产品是否真的零添加它没有关系。
0: 哎呦，这擦边球打的，你说
1: 文字游戏呀、啊？
0: 哎，就忽悠呗。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跟大家伙玩任何的文字游戏。
1: 嗯，
0: 啊，我们这款磷虾油它就是零添加。
1: 嗯，
0: 啊，零添加指的是什么？就是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那些不必要的化学成分。
1: 嗯。
0: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咱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鲜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一到

0: 三个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才新鲜，所以它才味道很纯正。
1: 没错啊，只有这样的顶级的原料的结合和顶尖的工艺，才能够保证最终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你没有这样的技术，你根本达不到啊。
0: 对，
1: 那不是说出来的，是吧？
0: 嗯，
1: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0: 嗯。
1: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0: 嗯，
1: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0: 嗯，
1: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三高人群、血脂代谢慢、异常、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量身定制的精准的配方。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稳定血脂，改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突发的一些健康问题。
0: 真是啊，就是工艺顶尖，配料纯净，所以说它纯度高，吸收好，
1: 对，
0: 原料新鲜，所以说它品质活性它就有保障，
1: 对，
0: 含量明确，配方精准，所以说它的效果它就有指望，
1: 是，
0: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1: 可不
0: 就是它很靠谱，
1: 靠谱，
0: 靠谱很重要。
1: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吗？
0: 对，它才能靠得住。
1: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1: 大家伙儿就通过这个案例就明白什么好产品，咱为什么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咱不说别的啊，咱们都知道美国那边的这个老百姓的饮食文化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吧？
0: 嗯。
1: 它是快餐文化，
0: 对，
1: 特别流行。
0: 嗯。
1: 什么可乐、薯条啊、汉堡啊，这些高糖高油的这些垃圾食品，在美国遍地都是。
0: 嗯。
1: 那不少美国人啊，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着挺精神，一到中年，哎
0: 马
1: 呦，
0: 上变样。
1: 肥胖啊、血脂高啊，这问题都找上门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我最近频繁能刷到说上新闻的一个美国的高官，哇，年轻的时候也是标致的帅小伙啊，
1: 是吧？
0: 现在真是挺油腻的，
1: 油
0: 然
1: 腻
0: 后
1: 大
0: 他
1: 叔，
0: 块头很大，
1: 啊，
0: 那不就成天可乐、汉堡这么吃吗？
1: 对，那你看看，这么大的官员都这样，
0: 嗯，
1: 可见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0: 对，
1: 所以说，在美国呀，磷虾油几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品，啊，随餐吃。这不是因为他们有钱多烧钱呢，而是在这种高热量的饮食习惯下，我们的身体确实需要一些辅助的产品来帮助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维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他的健康，
0: 是啊，他们是用磷虾油来对冲不健康的饮食带来的风险。
1: 没错，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0: 那肯定啊。
1: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0: 是。
1: 但你却很少像咱们中国人这边。身体这个
0: 那么
1: 糟
0: 差，
1: 透了啊，这种情况，啊，或者是早早的出现高血脂、高血压、肾结石的问题了，人家很少。
0: 是。
1: 那核心原因在哪儿？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平时常年的都要吃这款。
0: 问题了。
1: 对呀。
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最后应运而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0: 还真
1: 是
0: 是
1: 吧？
0: 哈、啊，就是总结一下啊，就3点：第一呢，品质顶尖，
1: 哎，
0: 配方精准，
1: 对，
0: 效果有保障；
1: 嗯，
0: 第二就是价格实在，性价比它无敌；
1: 对，
0: 第三点可太重要了
1: 第
0: 啊！
1: 三点哈、啊，第三
0: 对。
1: 点就是。好机会
0: 不常有，
1: 不是常有的，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把
0: 嗯，
1: 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0: 嗯，
1: 所以说，美国的人家这个生产企业给咱们健康全球购配额啊也是有限的，
0: 嗯，
1: 就这一批
0: 就这一
1: 啊，
0: 批，
1: 是真正的一种限量的供应，
0: 嗯，
1: 是吧？卖完了没有了，你下一批再想用这种价格拿到这种高品质的磷虾油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了。
0: 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

0: 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2: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3: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4: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4: 兼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4: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4: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2: 哎，对，是我。你好。
5: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2: 啊啊！
5: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2: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

0: 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 梁老师，
0: 哎，
1: 我呀，看起来有东北樱花都快2年了。
0: 哦，
1: 天天遭贼。
0: 哎呀，
1: 我订了1年两的林下油，给。
0: 哦，想订1年的林下油是吧？你想用林虾油来改善你的动脉硬化的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确实它有这个效果，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
1: 那可多了
0: 啊，
1: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1: 发晕，早上起来呀、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啊，缓过来。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0: 哦。
1: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0: 哎呦。
1: 记性你更别提了。
0: 嗯。
1: 就是忘性大，转头就忘。
0: 嗯。
1: 菜市场买个菜呀、啥呀，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0: 啊，就忘了。嗯。
1: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0: 哎呀，嗯。
1: 发麻还发凉。
0: 还发凉。
1: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0: 嗯，
1: 冬天呢都盖两张被子都捂不着
0: 啊，
1: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0: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1: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0: 嗯，
1: 心里啊天天都是症状，
0: 嗯，
1: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0: 嗯，
1: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嗯。
1: 你说这2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0: 嗯，
1: 也吃了他汀，
0: 嗯，
1: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0: 嗯，
1: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0: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1: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0: 嗯，
1: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0: 嗯嗯嗯。
1: 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林下油对这个血管好，
0: 嗯，
1: 我都特别都想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下油啊，我告诉你是非常对症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它确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1: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堵，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0: 对对对，嗯，
1: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也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下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个林下油呢，它是以脂溶油，啊，清除我们血管当中以前那种陈旧的脂质斑块和杂质，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下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了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从根源上？

0: 把我们以前的那些陈旧的斑块就清理掉了，这不就改善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吗？是不是？
1: 嗯
0: 嗯嗯。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宝油
0: 啊，
1: 还是挺贵的，
0: 还挺贵，
1: 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

0: 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它是负责抑制新生成的那些垃圾和脂质斑块，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啊，看这个指标吧，用上一段时间效果好的话，应该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啊，应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内了。啊，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就能够逐渐的减少啊我们以前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用量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美国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磷虾油，用好了之后，最后都减药了，是吧？甚至很多人把那个药都给停了，恢复健康了。咱们也可以这个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1: 嗯嗯，那太好了，廖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等好点了再去复查。
0: 嗯。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一套组合拳直击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等核心问题，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
3: 磷虾油吗？
0: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我们来一起保养，说点身体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的跟你哈，
0: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进口鱼油，告诉你啊。
0: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告诉你啊。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但是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啊。
0: 嗯，
3: 一直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啥，
0: 都用啥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甘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3: 是啊，对对对，
0: 嗯，
3: 多的五了，我你看，
0: 嗯，
3: 被抽去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的不一样，我你看
0: 啊，不一样啊，
3: 它是黑红色的，我你看，
0: 嗯，
3: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0: 嗯，
3: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3: 腰也怪，
0: 嗯，
3: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
0: 发粘啊，
3: 从啥时候了，都是从2下，我你看，
0: 嗯，
3: 看作为这个新品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颜色呀是黑红色。
3: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3: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哎，有啊
0: 啊，
3: 我都觉得也是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3: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3: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3: 感觉在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3: 又黏又稠，
0: 嗯。
3: 天天加这个磷虾油是吧？
0: 嗯，对。 是非常对症的，也是非。

0: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乙酯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啊，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啊，以及我们肾脏代谢的负担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一个明确的改善，知道吗？啊，
1: 李老师，
0: 嗯，
1: 我就是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啊、
1: 嗯，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
1: 不像那些卖掉含量的这个保健品啊，
0: 嗯，
1: 满天要价，
0: 嗯，
1: 花到钱，他心里边没底呀、啊，
0: 是吧？嗯，没错，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1: 嗯、
0: 啊，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咱们这款磷虾油啊，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协同起效，对咱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这个心脑血管啊，综合改善是非常好的，也是更全面的啊。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你啊、
0: 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你不便宜，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廖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咱们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他的血脂也有点高
0: 啊，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了，赵、
0: 啊、
1: 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它决定了清洁血管的效果。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00-967-1213。
3: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5: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
3: 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6: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3: 健康全球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6: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
3: 90%，无需肝脏转化，体力更比实力强，肝肾无负担。
6: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3: 黄金配比，420毫克灵芝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

0: 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
1: 吉林加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0: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进一年的那加油啊。
3: 哦，
4: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3: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林加油是吧？
4: 嗯。
3: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
4: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3: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4: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10多种了。
3: 老朋友了哦。
4: 哎呀，效果都成好了。
3: 嗯。
4: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3: 哦。
4: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我再去检查，你这检查报告上显示没长。
3: 那不挺好吗？
4: 哎、特别高兴。
3: 是吧？嗯。
4: 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3: 哦、
4: 我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3: 好。
4: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3: 啊、
4: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活着没有啥意思、哦、没奔的。
3: 哎呀。
4: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
3: 嗯。
4: 但是自打用上那个脑活素还有这个神经酸之后哈。
3: 嗯。
4: 我就感觉呀自己每天呐不再愁眉苦脸的。
3: 好。
4: 就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想法的。
3: 好。
4: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3: 啊。
4: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
3: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4: 是啊。
3: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天然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啊。它跟这个神经酸搭配的话，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它能起到1+1=2的作用啊，恢复的能够更快更直接的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原材料，而且这个脑活素啊在补充我们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行啊，挺好的。
4: 行行行，
3: 嗯，
4: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林加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3: 嗯、对。
4: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完了好好养活下我这个心脑血管呀。
3: 应该，嗯，
4: 不生病那不就多活几年吗？
3: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是专门分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那些垃圾毒素的，啊，你像我们说的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卵磷脂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大颗粒给它变成小颗粒，最后能够溶于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等于说协同起效了，是吧，调节我们的血脂，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综合改善的更好更全面，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 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早点保驾护航，是吧？啊，
4: 是啊，你说刘老师啊，咱们全球给我带来的呀，我看都是好宝贝呀、啊。最后我这手里这又多了一样法宝啊，
3: 是，
4: 我这健康这又多了一层保障啊。
3: 应该是啊。
4: 是啊，刘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3: 好，
4: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3: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4: 嗯。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明明白白，补的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

0: 11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初夏时节，锦州市府广场栽种在路道两侧景观花坛中的月季芍药依次盛开，竞相绽放。舒适的气温，绚烂的花海，让广场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5月27日，锦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古塔中学部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锦州临河区石桥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六一儿童节将至，不妨带着孩子走进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开启一场自然欢乐之旅。景区内的石人山素有沈阳第一峰的美誉，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6%，满目苍翠，空气清新，是绝佳的天然氧吧。石人山海拔适中，步道平缓，不用怕体力不支，登顶后还能俯瞰山野全景。山下就是东北亚云端草原，可以骑马、露营、投喂驯鹿和其他小动物。位于福建泉州石狮中心老城区的八卦街，是这座侨乡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集历史体验、市井烟火、文化消费、社区生活与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的沉浸式活态文旅街区，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回看独库公路最近3年开通时间，可以说六月一到，草原初醒的绿，以及新疆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态。在线路总长超560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多半海拔在2000米以上，沿途跨越5条大河，4座3000米以上冰雪山口，时而酷暑，时而严寒，可以饱览北疆到南疆的极致切换。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6: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5: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6: 即刻出发。
7: 美好就13了，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周末了哈，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32度，市区北镇31度。 临海30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偏西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北镇22度，市区21度，临海20度，黑山一线19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那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然后再给我们留言哈，或者说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好嘞，那我们的第一站呢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一个吉林小镇的喜费秘境，这个地方呢叫蛟河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避开长白山的人山人海，是吉林本地人私藏的冷门仙山，几乎没有游客扎堆，主打的就是奇峰绝壁啊，原始林海，清幽山谷啊，整座山林险峻秀丽，植被覆盖率超级高。那五月份呢，这里边充满了绿意，凉风清爽，徒步的难度也适中，既能够登顶望远览山河的壮阔，又能够林间漫步啊，去开阔我们的心胸，对吧？静心放松，这是辽吉周边新近的。

一个小众轻徒步的天花板。这个拉法山呢，它是属于长白山的山的层次感极强，景区的商业化也比较低，完整的保留了原始山林风貌啊，没有什么喧闹游乐设施，只有林海清风、幽谷鸟鸣、山石清流，不同于常规的这种平缓的山野，那这里峰林错落，绝壁啊俊秀，一步一景啊步步皆心。这拉法山呢，里面藏着我们东北罕见的天然岩洞群，山间的大小岩洞错落分布，洞洞相连，幽深静谧。我觉得夏天走到这里啊，真的是避暑的一个圣地啊，你想想多凉快啊，是吧？然后山水藏秀，也是东北少有的风洞啊，这个岩洞群景观区啊，去环抱一下幽深的岩洞啊，夏日清凉避暑，要去山间的林海栈道穿梭一下原始的这个密林之间。那么建议大家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时候呢灯光比较通透柔和啊，不是灯光，是这个阳光，登山吸氧赏风观洞拍照取景都是绝佳的。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尝尝蛟河的铁锅炖大鹅。哎，这个炖大鹅也现在是真的是特别火啊，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啊，这个到这个吉林蛟河，为汤汁浓郁喷香，地道的吉林山野风味。然后就是长白山的山野菜拼盘，多种原生态的山野菜组合到一起，清爽解腻，满口的山林鲜香啊，健康又地道。再有就是蛟河的黏玉米饼，粗粮手工制作，软糯香甜，自带的谷物香这个清香，属于那种山野的小吃啊。从这个自驾呢，就是也不是特别远啊，建议大家可以自驾去，然后看一看奇峰藏幽谷、清峰渡山海的美景。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个《风过山海》这首歌。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Hello， 各位，11:13，林曼继续带着大家去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的这一站呢，我们要全新的延伸到一个小众的压轴古村，是在抚松锦江木屋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说过啊？吉林抚松锦江木屋村，长白山脚下最后的一个木文化活化石，完全呢这个没有就是太多的人居，不用一砖一瓦，全都是原木搭建的，而且藏在林海的深处，静谧古朴，岁月静好，90%的人都没有曾经来过这里打卡啊。介绍给大家，有时间您去看看，这个全村就50多栋民居都是木质的，它在长白山的腹地背靠的外，你感受到的是林间炊烟，青山绿意，村落依山旧势错落排布，晨起薄雾缭绕，傍晚晚风静谧，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避世田园秘境了啊。就是它的这个村落房屋呢，全部采用的是原木榫卯的搭建，没有一根铁钉，也没有一块砖瓦，历经了数百年风雪依旧完好，被称作长白山下

的时光封存地，自带静谧安神、岁岁安稳的美好寓意。维尼爱吃牛肉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一说我们都知道了，这是好事啊。只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全村都是木质的房子，没有一砖一瓦，我觉得也挺值得去看一看，挺值得去一住的啊。我们看看到了这儿我们都去哪儿，全村全景观景台要去看一看啊，错落的原木民居尽收眼底，然后去林间的溪水木桥啊，是那种日系的比较清新的风格，然后就是百年的老木屋的街巷，原生态的木质墙体，咱们去看看怎么样保存下来的，对吧？老式的院落啊，去体验一下曾经的这个这里边的这个岁月的变迁呢，人们生活的这种痕迹呀，我们去感受一下。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啊，这个是时候光比较柔比较通透，然后就是到这儿我们要尝尝长白山的土鸡炖榛蘑。我们都知道这个长白山的一些这个蘑菇啊，什么木鸡呢，是在山林里边这个溜达劲儿散养的哈，奔跑有活力，很快乐啊。这个肉呢也比较紧实，然后就是野生的榛蘑，汤汁浓郁鲜香暖胃，喝一口啊老棒了。您配点什么主食呢？建议您尝尝吉林的农家，南方肯定没有这种粘豆包了，只有我们北方才有。你是这个是用蒸的呀？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粘豆包，下面是有那玉米皮儿，做那个就是防止它粘连嘛。还有像那个苏子叶啊这样的都有啊，或者是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味道呢，就是那种用油煎一下现采的野菜，就是长白山采的那种野菜，清爽解腻，满口的山林鲜香。还能不快乐吗？人们都说这个旅行啊，就是让我们去解除平时的那一些烦扰啊，就是让我们瞬间的将这个负面情绪清零。我觉得这真说的特别好。美食在锦江木屋村的慢时光里沉淀一周所有的烦躁。

茫的林海，山水壮阔，人烟稀少，它兼具着是自然的云海风光与红色的人文底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地处中朝边境的小城临江，依托着鸭绿江的这个界江风光打造，山势舒缓壮阔，植被覆盖率比较高，然后呢山间常年也是云雾流转，初夏的时候

玉滔天，江水澄澈。如果说你登顶的话，能够俯瞰这个界江蜿蜒的壮阔全景，又能够漫步林间，吸氧放空，山水与人文交融，笑中有高级。这个龙头山呢，自带双绝风光，白天可以赏界江环抱，然后呢，这个雨后出晴呢，你还能够邂逅那种山间云海，云雾缭绕，山峦江雾相连，就像水墨仙境一般。我们到这儿呢，在这个龙头山的主峰的观景台要打个卡，这里边比较壮阔啊，然后山间的云海步道，再有就是临江的滨江观景位啊，这些都是独特的，可以将这个独特风光尽收眼底的地方。建议大家清晨6点到9点去追云海，也许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山间这个云海的感觉。然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去赏界江的全景啊，这个风光啊质感的都比较好。那么来到这儿，我们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临江的鸭绿江鱼宴。据说呢，这个界江的野生江鱼现捕现做啊，是江鱼，鲜嫩无腥。到了无论是哪儿，是江边啊、海边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得吃点海鲜，而且一定要吃那种现捕的，绝对新鲜的啊！新鲜的它真不一样。还有就是吉林特色的酸菜白肉，酸香开胃，肉质软烂，地道的东北的边境风味。还有就是农家的杂粮小菜，清爽解腻，健康原生态，特别像山水漫游啊，很适合的。那么你从沈阳自驾大概是2.5小时左右啊，然后到了这个吉林边境，我觉得可以一览这个山河了，对吧？一江碧水绕青山，一缕清风慰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风起情长》这首歌，在临江的龙头山去解锁边境独有的壮阔温柔。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

0: 式，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欢迎回来，11:30，这里是为人民服务，让我们继续出发。接下来我们带着音乐去哪儿呢？我们要去一个山水放空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对吧？抚顺的萨尔许风景区，这个藏在大伙房水库旁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这也是大清王朝的发祥地啊。山水相依，湖光山色啊，山林清幽，湖水澄净。那么萨尔许依山傍水，景区被万亩水库环抱，高空俯瞰就像巨龙卧水一样啊，山水格局壮阔大气。这里既有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那么属于山林茂密，负氧离子超高了。我觉得初夏的时候呢，到这儿短途洗肺、静心放空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它呢，这个是知名的千古古战场，著名的萨尔许之战再次打响，千年风云沉淀于山水之间。那么漫步湖畔山林，既能够赏湖光山色，又能够触摸千年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山水加上人文的双绝的小众秘境。在这儿呢，我们要去环湖的全景观景台打卡，然后林间环湖步道打卡，湖畔的落日打卡点，然后建议大家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就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吹吹晚风啊，赏赏湖景，追追落日啊，属于那种比较松弛的慢时光。到了抚顺啊，我们多次说过，抚顺有麻辣拌。那么还有什么？据说这个麻辣拌呢，酸甜麻辣食材丰富，是本地招牌的网红小吃。还有就是抚顺的大伙房水库鱼宴，刚刚我们去那个地方也有这个鱼宴哈，就是临江啊、临水什么的都有鱼宴，鲜活的水库鱼啊，那种用这个烹饪的方法啊，多种烹饪方法，鲜嫩入味，河香鲜香十足。这是河鱼，刚那是江鱼是吧？还有海鱼都不一样。您主食可以选择农家的杂粮饭啊，软糯健康。好了，那湖山藏静意，晚风是烦忧。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首叫《晚风叙旧》这首歌，在萨尔许的湖光山色里，温柔地去收官一周的疲惫。

好了，结束了这个抚顺一行，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去鞍山吧。我们走的一个是周五的文艺拍照的路线。据说鞍山有一个文艺老街叫台厅老街，这个是俄式风情的老街，完全保留着老式的这个俄式的红墙尖顶的建筑，梧桐树成荫，街巷悠长，然后很复古的这样的一个属于文艺青年私藏的拍照的圣地啊。那么台厅老街呢，始建于上世纪初，它是鞍山最具年代感的原生态的历史街区，没有商业化过度翻新的网红感，只有古朴建筑、悠长街巷、繁茂梧桐，哎，漫步这个街巷之间，时光瞬间慢下来，比较复古，比较安静，比较治愈，特别适合去漫逛啊、散步啊，去感受老城的温柔烟火啊。那么到了这儿呢，就五月份呢，这个梧桐翠绿，街巷干净整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俄式的老建筑全景位去感受一下百年风情，苦的这个小角落去打卡，比如说一些老式的窗棂、复古的墙体啊，小众文艺感拉满了，妥妥的这是文艺风。那建议大家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这个时候呢，柔光通透，复古文艺拍照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光线好啊。那么到了鞍山，我不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鞍山的朋友，好吃，包括这个鞍山也有老式的锅包肉，其实在我们锦州呢，它也有老式锅包肉。我记得这个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啊，那个饭店啊，老是有那个老式的锅包肉啊，酸甜口味，外边不是番茄酱吗？哎哇，里边的那个这个嫩嫩的那个肉啊，都是瘦肉，然后配上白米饭，简直了，这太好吃了，很想念那一口啊。每每我们说到美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饿的时候。你看看时间又是11:39了啊，这个时候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吃过午饭了，但还是有很多朋友没有吃午饭呢，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反正是说起美食哦，什么烤全羊啊、羊汤啊，做特别好，像茂楼饭店的羊汤配包子，这都是绝配了。鞍山也有特色羊汤，这个汤色奶白，鲜香暖味，地道的那种本地的老牌风味。哎，真的是哈，我觉得现在越来喜欢那种用铁锅去炖，无论是大鹅还是什么。这时候我们这个也是搞一个什么线下的什么什么活动是吧，我们就会餐的时候呢，我们就铁锅炖，铁锅皆可炖，什么都可以用铁锅炖。鞍山还有老式的油炸糕，外酥里糯，香甜爆馅，怀旧老式小吃。其实油炸糕也是属于我们东北的

我感觉一般。吃完之后呢，它的这个没有它的名气那么大的好吃，就是我怎么说呢，名气很大，但是吃的时候我觉得一般。然后我倒是觉得哈，有两家的这个油炸糕真的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尝一尝。第一个呢是在我们锦州的这个宜昌路有一个老街年食，他们家那个油炸糕2.5块吧，大概是2.5块一个，然后呢皮很酥，哎呀酥酥的，里边那个豆馅呢特别大。其实我们吃油炸糕根本就不是为了吃外边的那个黏面，而是吃里边的那个豆馅，一粒一粒的啊，也不是特别的那种甜，很甜度很适中，然后那个豆子呢是一粒一粒的，特别好吃，我觉得他们家排第一位。然后就是白楼早市有一个康胖子这个炸油条炸油糕的地方，他们家的油炸糕也特别好吃，我忘了多少钱一块了，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去早市只是为了买那一块油炸糕，配点什么呢，有时候有什么这个比如说红枣的豆浆、黑芝麻的豆浆等等啊，然后就配上一杯，觉得因为油炸糕它油嘛，豆浆是解腻的嘛，挺绝配的啊。这我们是说到这个老式油炸糕，说到这儿了啊，给大家就分享一下。那么到鞍山这个地方呢也不远啊，开车也很近，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末了你去和姐妹们和家人们去感受一个文艺小众的地方啊。我这可不是什么什么这个给大家怎么样，就是给我福利啦，我要去推荐这个，没有，我就是说在找一些小众的这个景点，然后呢去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现在文旅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好，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了，人们都想出去走一走，有时候挺纠结的，就比如说周六周日你有一天或两天的时间，都在想去哪儿啊，比如说去九华山吧，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吧我们去过了，去笔架山吧我们去过了，或者说去这个普陀山吧我们也去过了，去奉国寺吧我们就究竟去哪儿呢，对吧，就是我们有时候很难，时间有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哎，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的这个小众的这个宝镜的宝藏的景点。老街里藏着岁月，微风里念着温柔，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个旧梦如归这首歌，我们一起在鞍山的台厅老街的慢时光里去邂逅复古治愈的美好。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第六套，我们要来一个田园的放空的全新路线啊，去盘锦。盘锦有一个稻李田园综合，想初夏的时候，稻田的这个稻苗啊，很青绿，青绿成片，然后清风稻浪满眼治愈绿意，而且呢，盘锦的稻田里有什么？有河蟹呀，是不是？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稻田的这个风吹麦浪的感觉，还有就是沉浸的那种草木稻香，对吧？适合你在这个稻田间去奔跑、去拍照、去亲子研学，都挺好的。然后五月份呢，这个就不用说了哈，最好的一个季节了，咱们要去万亩稻田的全景台打卡，田间的纵深步道打卡，田间的观景风车打卡。建议大家上午的9点到傍晚6点。光线比较柔和，然后呢一定要尝尝盘锦的稻田蟹粥。稻田蟹粥，那么就是螃蟹和那个叫什么呀，大米呗，稻田米，然后稻田蟹一起熬煮的。哎呀，这不错呀，就是总想着煮粥有点新意，下次可以再有河蟹的时候，盘锦河蟹的时候，就配上这个盘锦的那个大米，然后一起熬个粥，是不是很鲜香？还有就是盘锦的大米饭配菜，优质的稻田米，软糯香甜，这个倒是哈，我们之前这个就是给大家安利过这个盘锦的大米。新米呢，它是青绿色，绿油油的，然后煮出来那个粥啊，粥油也是淡淡的绿，真的是很好吃，很清香，焖出那个大米饭的感觉也不一样。还有农家的蘸酱菜，这个都是比较败火的，解腻的啊。一田青绿随风起，一缕稻香暖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风吹麦浪这一首歌，我们在田园清风里卸下所有的生活烦躁。

时间过得好快了，11:55了，我们带着音乐和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么多的这个祖国美好的风景。那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还有两站，比如说一个山水的路线，朝阳北票的大黑山，还有一站呢是营口的盖州仙人岛。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比如说这个比较治愈的这样一个景点，然后这个大黑山呢是属于比较山水的路线，两个就是风格不一样。但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我们都说不上了，我们下周吧有时间的时候再给大家去介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的朋友们，下面我们就带着踏山河这首歌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今天是周五，那么祝愿各位都有一个快乐的小周末，有时间我们去出去走一走，没有时间我们创造时间也多出去走一走啊，我们去见山见水见世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瞥见流星》。
4: 司徒夫人申梅梅和他的儿子司徒新带着玉流星魏小南来到北京城，可是刚到宣武门处，申梅梅就看到宣武门旁站立一人，当时他就吓坏了，浑身发抖，脸色发白，惊叫连声，心想怎么这么倒霉，怎么碰着他了。那说到底儿看着谁了，把如此狂妄的申梅梅都吓成这模样。只见前边站立一人，有40多岁，上中等的身材，要离老远这么一看，这位啊还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是只要看得清楚，就见他脸上布满了刀疤剑痕，他这个容颜已经被毁了，但是惹人注目的两只眼睛是寒光四射，眼眶

往里边挠挠着，这眼珠往外鼓鼓着，皂白分明。他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悬剑，这不是别人，正是20年前横行武林的魏华雄。本来在过去，这个申美美还想跟这魏华雄，但是他妹妹申双双抢了先了，他也就退出了，他把魏华雄也就当成妹夫。但是现在不然了，现在他妹妹跟魏华雄啊说是分手了，那么自己呢玩了个花招，把魏华雄的女儿玉流星给骗到身边，收玉流星为干儿，玉流星呢认自己为干娘，自己拿着玉流星想以后找机会挟制这个魏华雄，让他出头露面，帮着自己去打一些练武术的。是不是魏华雄知道我欺骗了他的女儿，在这儿等我呢？想魏华雄的武功比我的丈夫司徒烈可不低呀。你别看我手段高强，我所有的招不论是武术还是使毒，在这位跟前不好使。武术我跟他没法比，论下毒他跟我妹妹给一块儿过了10来年，我们家啥毒他都会用。你说他真要是向我发狠出招，我和我儿子不就完了吗？哎，看到魏华雄想的这些，这申美美才如此心惊胆战。可是他猜差了，魏华雄并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玉流星在这个车上，而玉流星看着魏华雄了，一看这个人长得也挺丑，脸上又是一道刀印又是一道剑印的，就没愿意多看。他哪知道啊，这就是他生身之父。那说魏华雄怎么来北京了？魏华雄来北京，他就是为了杀掉自己夺妻的仇人铁剑追魂胡雪松。他猜测北京城群英会要聚集了很多练武术的，那这一道奔北京来，大半拉中国那都已经被惊动了，许多拎刀跨剑的练武人都云集于京城，可能胡雪松也来，如果他要来了的话，就借机把他杀掉，再看看在这个场合还有多少自己的仇人，是仇人就全杀。因此魏华雄才来的北京城。现在他并没有看到车里边坐着的申美美和玉流星，他只是看着来一辆车，而转身行，他顺着大门他就进了北京了。他进北京就打听哪儿是四海武馆，因为这一次群英会是由武馆那教师爷楚航楚远行与山东的老侠客孔自道牵头发下的绿林请柬，因此要想找到什么胡雪松就得上武馆来找。群英会召开的日期是冬月28，定在这一天，据说这一天是吉祥之日，大家聚会有利。那么距离这一天呢还有几日呢，有许多练武术的早来了，还一些没来的。这魏华雄是打听来打听去，人家告诉他四海武馆就在前门外，离着前门不远，他取道就奔武馆来了。那说铁剑追魂胡雪松来没来？来了，不单说他来了，他还带着夫人玉风儿陈碧清与小女儿胡香明一起来的，这是举家前来。这胡雪松早在一个月前就接到了老朋友儒侠客孔自道的请柬，让他到北京城赴群英会。这胡雪松跟孔自道一是老相识，再一个孔自道比胡雪松算是大半辈的人，他们俩相互间都特敬重。
本来胡雪松在苏州城隐居，他不愿意再在人前背后啊这露什么面儿，露武术。因为自从娶了爱妻玉峰儿陈碧清后，夫唱夫随，带着小女儿过着安静的日子，是其乐无比。但是老朋友相约，那不能不捧这场啊，他就来了。妻子没来过北京，他也就带着妻子来想游玩一番。小女儿才16岁，也张罗要来，就这么举家都来了。但是到这一来他就后悔了，说为什么呢？按说孔自道那跟自己也挺热情，四海武馆这教师爷楚远航那更没说，把自己是另眼看待。但有一节，他看着这孔自道与那个东岳大侠郑子豪经常到统领府，也就是申公泰的申府去做客。在这一点上胡雪松有想法呀，他想江湖的侠剑客遇官面的人，那叫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咱们江湖上很多练武的志士都深受朝廷的迫害，你说你江湖的老侠孔自道，你老往那个统领府去干嘛呀？大概是他跟统领府这申统领有交情，但是有交情也觉着心里不舒服。但是既然来了还不好半道就走，胡雪松哪里猜得到这个孔自道是假孔自道，他这次来是被这个假孔自道下了一道请柬给骗来的。群英会背后的密谋者乃是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申公泰和郑子豪与这个假孔自道商议，要借这次群英会拉拢江湖侠剑客为朝廷所用，说能拉过来的则拉，说拉不过来的则杀，一定要借助这次武林之会要平定江湖之人。申公泰为了这次群英会，他投入的可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他都不惜代价把那大鹏山司徒烈两口子都搬来了。而且他还许愿，只要司徒烈帮着他把反对他的人给打垮收拾掉，就推举司徒烈为天下武林盟主。现在就这铁剑追红胡雪松大侠住在给他单独安排的离着四海武馆不太远，只是隔着一趟道的一座别墅。他不愿意住在武馆里，也不愿意住在店房里，哎，住在这儿很静。这套宅院乃是武馆武师楚航的，每天早晨晚上楚航都到这地方来跟他请安，就自己来不了也得让儿子楚大勇来看望看望。现在胡雪松就跟他的爱妻陈碧清坐在屋里边谈论着一些事情，从谈论对孔自道孔老侠的一些不解，到谈到已经多年不见面的儿子胡欢，谈来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哎，来了客人了，是小客人，谁呢？乃是申公泰申统领的两个贵公子，大公子叫申仪，二公子叫申芳，另外还一位小女子，这个女子乃是郑子豪的女儿，到西山去玩儿。没成想她到这儿啊，她竟胡编。申仪一听回头瞪她一眼，你是没听到我父亲呢跟我说什么，我父亲早就要过来看望，只是没有时间，我父亲还说要邀请胡叔叔到我们府上啊。申家公子可能回去就跟他爹说，他爹就会有想法，就想我胡雪松怎么这么冷淡他们爷们儿呢。
当然我倒

在乎他怎么想，可是犯不上。他回头问女儿愿不愿意去，这小丫头啊她就愿意玩啊。一看丁，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着过，不知道是谁。他这个宅院里边啊没有下人，本来那武师胡雪松看看他一抱拳，哦，我当是谁，原来是葛大总管，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哎呀，何谈指教二字，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我要跟你们夫妇商议。哦，那里边请吧。这小子一出来是危害武林，据说他打了七星烟云谱，破了北斗烈火寨，捉住了饮马川流川中出汗。既然胡欢已经在西山露面，咱们就应该齐心协力把他拿住。他这说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一些人是赞佩我儿子武艺高强，也有许多人说儿子横行霸道，起了一种特殊的感觉，那是一种父子之情，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西山与儿子相见。是公谦的一笑，摇摇头，嘿，总管您高抬我了，要说我这个都不一定能堵住，因此您需要跟他联手，说什么你也得去。现在我们那边已经去了100多侠剑客去了。此时胡雪松已经拿定主意，是立刻前往。那说他真想说儿子要让这些人拿住的话是有死无活呀，那不行，我得亲自赶到那儿，即使我不想明着帮我儿，我做宅院后脚，胡家这座别墅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40多岁。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
1: 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
0: 要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
2: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
1: 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

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做了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方法。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不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中

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
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

0: 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上电话哈。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濒死感。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3: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

0: 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一米八的大个儿，平时这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出毛病来了。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都喝了这个发酵猪肉，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昨天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结果吃完这个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 肾衰竭。

0: 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病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4: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嗯。
4: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4: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4: 20毫升呢。
0: 有，
4: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4: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4: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4: 就清醒一些，
0: 嗯，
4: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4: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4: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0: 和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啊、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0: 嗯、
1: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
0: 嗯、
1: 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
0: 哦、
1: 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哎、
0: 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发酵中药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1: 好，
0: 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

0: 草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2: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3: 啊。
2: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2: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3: 嗯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3: 哦，
2: 哎，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3: 嗯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2: 也感受太好了。
3: 嗯，
2: 你看我吃这秘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3: 嗯嗯。
2: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3: 啊。
2: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
3: 这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2: 对，
3: 嗯，
2: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3: 嗯嗯，
2: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3: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2: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3: 啊，
2: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3: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3: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2: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3: 嗯，
2: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放在里面大。

0: 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呀、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祛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是，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 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

0: 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0: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哦，
1: 哦。
0: 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完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0: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0: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伤，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找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不是眼瞎，要么是截肢。
1: 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
0: 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儿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 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

0: 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呢、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初夏时节，锦州市府广场栽种在路道两侧景观花坛中的月季芍药依次盛开，竞相绽放。舒适的气温，绚烂的花海，让广场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5月27日，锦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5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六一儿童节将至，不妨带着孩子走进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开启一场自然欢乐之旅。景区内的石人山素有沈阳第一峰的美誉，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96%， 满目苍翠，空气清新，是绝佳的天然氧吧。石人山海拔适中，步道平缓，不用怕体力不支，登顶后还能俯瞰山野全景。山下就是东北亚云端草原，可以骑马、露营、投喂驯鹿和其他小动物。位于福建泉州石狮中心老城区的八卦街是这座侨乡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石狮聚焦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以留住古城记忆、激活街区活力为核心，逐步形成集历史体验、市井烟火、文化消费、社区生活与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的沉浸式活态文旅街区，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回看独库公路最近3年开通时间，可以说6月一到，新疆真正的顶。

0: 刘公路也将正式苏醒。此时在这条新疆最美公路上，能同时看到天山开路的雪、草原初醒的绿，以及新疆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态。在线路总长超560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多半海拔在2000米以上，沿途跨越5条大河、4座3000米以上冰雪山口，时而酷暑，时而严寒，可以饱览北疆到南疆的极致切换。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1摄氏度，黑山易县32摄氏度，临海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1摄氏度，黑山易县19摄氏度，北镇22摄氏度，临海20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直接搜索这5个字就可以了啊。图标呢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鲸鱼，您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打开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然后选择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是春韵有腔调。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直播间来看节目的实时直播啊，打开您的抖音号，直接搜索春雷2个字就能够进入我的直播间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今天呢，咱们不听京剧了啊，咱们换个戏种，哎，来听一听黄梅戏电影啊。黄梅戏电影，这个电影呢也是有些年头了啊。1956年有一部彩色戏曲电影，黄梅戏电影，大家猜猜，给3秒钟。

猜到了吗？各位朋友们，我们之前听过一部黄梅戏的电影啊，《女驸马》。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啊，1956年的《天仙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个都听过，对不对？哎，出自严凤英和王少舫两位主演的这部经典影片。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地位也非常高。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黄梅戏电影，也是彻底把原本的一个地方小调的黄梅戏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也是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跃升为全国五大剧种的开山里程碑。

这部影片的制作呢也是非常唯美的，实景的山水取景，然后呢还有水墨镜头的构图，清新写意的影视手法，打破了传统戏曲的舞台局限，天籁唱腔到现在也没人能够复刻。董郎鼻祖王少舫，醇厚质朴，温润接地气，到现在为止我就再没有听过比王少舫老师更淳朴的董咏了。搭配一众的黄梅戏老艺术家啊，唱腔质朴干净，甜而不腻，雅俗共赏。那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剧情来听天仙配。故事的开篇呢，镜头拉到了清冷肃穆、万年不变的凌霄天宫。咱们说呀，世人都羡慕神仙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对吧？但是在仙宫之中的七仙女呢，一直是满心孤寂的，内心惆怅的。开篇有一段唱啊，叫做《天宫岁月太凄清》。这一篇唱呢，就是七仙女的一段内心独白。就觉得这个天宫岁月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没有悲欢喜乐，没有人间温情。然后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这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就束缚着她少女的天性，很厌倦这种冰冷刻板的天宫生活，就特别向往凡间的这种日子，也为她后续的私自下凡，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埋下了伏笔。这一段呢，也是严凤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开篇的名段，也完美的铺垫了七仙女那种

好，刚刚呢是严凤英唱的这一段啊，《天公岁月太凄清》。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呢，他就想，我怎么样能让自己啊稍稍开心一点啊？想再感受感受这个人间的风情，咋办呢？找大姐。于是啊，就找大姐去了。几个姐妹在云端观景，俯瞰万里凡尘。这人间呢，山河秀美，烟火热闹，良田美景啊，渔舟唱晚，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人间烟火气正好是天宫里面所缺乏的。所以呢，在这一段七仙女云端观景的时候，几个姐妹有那么几段唱啊，特别的温暖人心。渔家住在水中央。

这个呢是七位仙女啊在云端观看人间的时候一段欢乐的景象。那么正在众姐妹沉醉在这种情感当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哎，天宫的木钟敲响，钟声阵阵呢，就让大伙儿呢赶快，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天上啊看到了一个苦命的人儿，董永。众位姐姐啊，都整装各自回宫了，只有七仙女一个人，走一半又回来了啊。就看着下面那个离开寒窑，准备外出打工的董永，暗生同情啊，暗生同情。而且呢，董永长得也是蛮俊俏的啊。也吸引了七仙女，所以呢，就又折返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呢，就在上边看着董永，一边看一边自己心里啊就产生了小心思，就想下凡去见见他。但是呢，天上的戒律又很森严，又有点犹豫。结果这个自言自语的话被谁听见了呢？被大姐听见了。于是这个七仙女跟大姐有了么这么一段啊。钟声催得众姐姐回宫转，

0: 丫头，大姐。
1: 好，这个是七仙女内心的独白，结果后来呢就被大姐给发现了。那么跟大姐商量来商量去啊，原本大姐呢是不想让她下凡的，因为毕竟嘛，天规戒律森严，你私自下凡一旦被父王知晓，那可就完蛋了啊。但是见到七妹啊很执着啊，想去，那咋办呢？那就去吧，我帮你瞒着。这大姐呢还很顾姐妹情分啊，不光替七妹瞒着，还送给了七妹一只信箱啊，如果有难可以点燃信箱，然后姐妹们会下凡来相助。那七妹呢就开开心心的从云端飘下了啊，心动不如行动嘛。挣脱天宫束缚，架起祥云，踏破霞光，独自下凡。这个时候的他呀是满心欢喜，哎呀，我终于离开天宫了啊，奔着我心心念念的烟火人间就去了，奔着我这个充满好奇的董永小哥哥就去了。于是呢就有了一段哎从天而降的那个唱段，霞光万丈祥云开。这个唱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洒脱最明媚的一段啊，霞光万丈祥云盛开，就感觉好像有什么法宝出世了一样啊。严凤英呢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唱腔特别的明亮开阔啊，也很灵动，相比之前的那种温柔的惆怅的心情语气，这一段呢节奏更轻快一些，更舒展一些，音色呢也更清亮通透一些，就一小段，一分钟。

七仙女从天而降，来到了人间山野，那么男主董永正式登场。董永这个人呢，身世凄苦啊，自幼父母双亡，然后呢，为了安葬亡父，卖身财主家为奴，身上背着卖身契呢，你得给人财主家干满三年呢，含悲忍泪呢，就到傅家湾做工去啊。董永是个啥人？忠厚老实，善良本分。刚才在公屏上还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戏曲当中很多的男主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

有一点像黄蓉说的那种傻傻的呆头呆脑的感觉，让人很心疼啊。那么接下来呢，两个人呢就该相见了，但是相见呢它有一个距离，七仙女不能直接降落在董永面前，那也挺吓人的啊，所以拉开了一点距离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呢，董永就离开自己的位置，开始往七仙女这边走。七仙女呢就原地站着等，快走近的时候吧，就被董永发现了。哎，这个大姐怎么一直看我呢？给董永吓坏了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呀。而且呢，不管往哪块拐啊，我想错过这个大姐，哎，拐不开，拐个弯，那个大姐就在新的弯出现，哎，我往回走，大姐就在后边出现。你看，我就说董永这个人傻傻的呆头呆脑的啊，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换路之后，这个大姐依然出现在自己的前方，没想过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大姐老拦他路。那么董永呢，就是随着自己啊前进啊，就有了一个唱段，就是含悲忍泪往前走，也是很多的人都觉得董永的唱里面特别好的一个段落。

哎，不管是我从大陆转小陆，还是小陆回大陆，这个七仙女啊，就一直站在我面前。董永呢，就说："你为啥老堵我，耽误我功夫呢？你说我一穷人家孩子啊。"那七仙女自然有很多的话等着她，是不是？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对不对？许你走得，不许我站得吗？

董永一想，嗯，有道理。哎呀，殊不知啊，这是刻意等在这儿呢啊、嗯。七仙女啊，对于董永可以说是，那叫什么？一眼就相中了啊、嗯，一眼就相中了。然后呢，自己就想给自己牵线搭桥啊、嗯，然后呢，想把自己推给董永当媳妇儿。所以呢，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互道绅士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啊，但是呢，这一段呢咱们之前总听是吧？互道绅士这一段里边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部分，什么有意思的部分呢？七仙女为了让自己跟董永的这段姻缘顺理成章，她叫出了当方土地，就说啊，你得配合我演出戏啊，我呢要嫁给董永当媳妇儿，但我就这么直接嫁吧，很尴尬，怎么办呢？这个你配合我演出戏，就以大槐树为媒。董永不信大槐树怎么做媒人呢？他又说不了话啊。七仙女不是有一个羽毛扇子吗？哎，扇了扇，大槐树呢就出了个脸儿，就说呀，你们呀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特别适合做夫妻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啊。这好多年没有看这个戏曲电影之后啊，这一段都有点忘了，前两天又看了看，越看越有意思啊。这一段啊，槐英开口把话题啊，里面呢有这个胡霞玲，有王少舫，有丁子辰，咱们来听听这个很有趣儿的一段啊。

非常喜庆的一段音乐。为什么非常喜庆呢？直接在大槐树底下，土地爷给主持婚礼，七仙女和董永就拜了堂了啊，拜了天地了，就很有趣儿的一段啊。呵呵，硬逼着土地公啊，你必须跟我演这出戏。然后呢，连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给董永啊骗的呀，真是一片一个不吱声啊。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都挤眉弄眼了，董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境遇已经很神奇了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吧啊，两个人呢确实成了婚。董永呢内心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对不起七仙女啊，因为自己家境贫寒啊，连这个一个好的房子都没有。但是呢这七仙女呢并不嫌弃，哎，就想跟他呢修得，这叫什么，共枕眠啊。七仙女呢温柔宽慰，坦诚心意啊，不惧清贫，不畏劳苦，就愿意跟他同甘共苦。那么董永呢原本是卖身到这个傅家湾的啊，把这些事情解释了之后，事儿都说开了呀。那么七仙女就说，你去我就跟你去，我也不怕受苦。所以俩人呢就都去傅家湾了。到了傅家湾老财主家，老财主呢刁难他俩，对吧，原本让你一人来的，你这咋还拖家带口来的呢，我还得多养一个呀啊。于是呢就一个负责干活，断尘缘。那七仙女哪干呢，更何况生活了几年之后啊，这个七仙女还有孕在身，

已经没有办法来帮他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啊。后来这个神将以董永的安全作为威胁，没办法七仙女呢。

0: 有腔调。
1: 大家对于今天的天气有什么感受吗？今天闷着，啥时候想吃啥时候煮，对不对？哎，那这段时间呢，跟厂家也是谈了好久，天也热了嘛，正好这个玉米面条呢就返场了啊。上次没抢到的，或者说家里边已经吃完了的，这个多少钱呢？99块钱，玉米面条啊，正经的玉米面条。现在你要说好一点的粗粮面条，都不便宜。咱们这个算下来的话，关键词俩字儿面条啊，您就直接发面条俩字儿，您就能够收到相关的图片和下单链接了。一定记得啊，姓名电话，到底就两样东西，别的啥也没有。而且呢还很耐煮，不粘锅，不浑汤，不糊底儿啊，不像有的面条煮时间短了夹生，煮时间长了烂。

0: 还粘锅，
1: 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宝囊，肝肾无负担。
1: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1: 藏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
3: 分装的磷虾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太低了，那等于说是破坏了这个行规。
4: 对，就是你不挣钱，别人还想挣点儿呢。
0: 对呀，对呀。
4: 为了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好宝贝啊，所以说我们的平台就是把厂家也给得罪了哈，这挺拼的。
3: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
4: 低的价格呀，
5: 是呢，
4: 要么怎么说还得有关系才能办好事、办大事儿呢？
5: 有人说咱中国人靠关系是吧？
4: 都一样是不？
5: 国外全世界哪儿都一样是吧？没关系啊，确实也挺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说对呗、
4: 哦、
5: 是吧？而且那些有钱的一些贵族富豪，你知道动不动吃什么法国的鹅肝，什么法国的鱼子酱，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龙虾，
4: 嗯，
5: 是吧？一顿饭好几万，
4: 嗯，
5: 是吧？那你说咱普通人觉得贵不贵？
4: 那太贵了吧，
5: 对不对？花不起吧，
4: 赶上我几个月的工资，
5: 对吧？
4: 普通人家想进重点学校，可能你得去花2代3代人的这个积蓄，你去买一个老小区的

0: 把这个难以想象的渠道的成本都加在里头了。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渠道的资源的人来说，他就是垂手可得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普通人拼尽全力的终点，可能就是人家看不上的一个起点。
0: 可不吗？
1: 这个渠道的价值，它非常的可贵。
0: 对，所以说很多所谓一些产品的东西，它之所以昂贵，昂贵就昂贵在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
1: 嗯。
0: 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1: 我呀，
0: 啊，
1: 我爱吃芒果。
0: 哎呦，
1: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你看静之，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1: 嗯，
0: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1: 啊，
0: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1: 嗯，吃够了呗，
0: 当地人都吃够了，
1: 嗯，
0: 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1: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0: 对，
1: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0: 烂大街了都。
1: 哦，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0: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1: 嗯，
0: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1: 嗯，
0: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1: 嗯，
0: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1: 嗯。
0: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1: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啊？
0: 你看看，
1: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0: 对呀、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1: 嗯，
0: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1: 是
0: 啊，白菜太贵了。
1: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0: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嗯、哪怕是外面那种老梆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所以说，在韩国，白菜要是涨1毛钱的价格，它这个波动都能够上新闻头条。
1: 哟，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0: 嗯，
1: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0: 啊，
1: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0: 哎呦，
1: 说是泡菜危机。
0: 呵，
1: 当时还当笑话呢。
0: 嗯，
1: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0: 可不嘛。
1: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0: 啊，
1: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0: 啊，
1: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
0: 对，
1: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0: 对呀，
1: 他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0: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1: 嗯，
0: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1: 嗯，
0: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它贵呀、啊，
1: 它贵，
0: 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0: 嗯，
1: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他都在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
1: 准儿，这没
0: 准
1: 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啊。
0: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1: 嗯，
0: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地域的问题。你看这资源、渠道、地域这三座大山。
1: 嗯，
0: 你普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
1: 嗯，
0: 只能在山脚下仰望那个被层层加价之后的天价的天花板。
1: 还真是，其实就因为这些好东西它不都层层加价吗？
0: 对呀、啊、
1: 然后最后全加在老百姓的账单上了。
0: 对，所以说一点都没错。
2: 那说回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它在美国卖多少钱呢？420美金呢、啊、
1: 嗯，
0: 那你说贵吗？
1: 嗯，
0: 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它也不贵。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它有这个汇率的呀，而且这中间还隔着太平洋的这个运输呢，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
1: 嗯，
0: 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

0: 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他都下不来。
1: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0: 啊，
1: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
2: 就是靠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面子和里子换来的，这可不是常态。厂方不可能一直用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扰乱他们全球
0: 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没有一丁点这样的物质。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零添加，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嗯，
0: 实打实的这个纯净，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
1: 就市场上零添加这概念真的是被玩坏了。
0: 对，
1: 不敢信了。前阵子不还
0: 不添加那些不必要的化学成分？
1: 嗯，
0: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味道，
1: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啊，只有这样的顶级的原料的结合和顶尖的工艺，才能够保证最终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1: 嗯，
0: 你没有这样的技术，你根本达不到啊。
1: 对，
0: 那不是说出来的，
1: 嗯，
0: 是吧？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吗？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待会儿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大家伙儿你都找上门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我最近频繁能刷到说上新闻的一个美国的高官，
0: 嗯，
1: 哇，年轻的时候也是标致的帅小伙啊，
0: 是吧？
1: 现在真是挺油腻的，
0: 油腻大叔，
1: 他块头很大
0: 啊，
1: 那不就成天可乐汉堡这么吃吗？
0: 对，那你看看这么大的官员，
1: 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但你却很少像咱们中国人这边身体这个遭受了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啊，或者是
1: 第一呢，品质顶尖，
0: 哎，
1: 配方精准，
0: 对，
1: 效果有保障，
0: 嗯。
1: 第二就是价格实在，性价比它无敌，
0: 对。
1: 第三点可太重要了啊！
0: 第三点哈、啊，
1: 对，
0: 第三点就是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把这价、
1: 嗯、
3: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的黄金战队，
5: 兼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
6: 400-967-1213，400-967-1213，
4: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
7: 哎，那可多了
0: 啊！
7: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7: 发晕，
0: 嗯，
7: 嗯，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
0: 嗯，
7: 缓过来，
0: 嗯，
7: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
0: 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
7: 嗯、
0: 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它确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 已经沉积。

0: 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以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括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这样的效果才好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要是这个卵磷脂含量不够的话，那是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效果的啊。停了，恢复健康了，咱们也可以这个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1: 嗯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老了一辈儿。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等好点了再去复查。
0: 嗯。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订。
2: 念的磷虾油吗？
0: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2: 哎、对对对。我们俩一起保养，说身体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2: 你看梁老师，
0: 嗯，
2: 瞧你说这个你看，
0: 嗯，
2: 没有啥
0: 油啊，他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
2: 俺家葫芦呼吸疲劳了，
0: 嗯，
2: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2: 又黏又粥，
0: 嗯，
2: 听你讲这个影响油是吧？
0: 嗯，对，
2: 那就是对症了你啊，
0: 嗯，
2: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对症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
2: 确实没你推荐的这个最高。
0: 对，
2: 而且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2: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
3: 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
4: 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5: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
6: 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7: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6: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1: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2: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2: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天然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啊，它跟这个神经酸搭配的话，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它能起到
2: 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0: 对，
2: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完了好好养活下我这个心脑血管呀。
0: 应该，
2: 不生病那不就多活几年吗？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为我
1: 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北极海新闻客户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高。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希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是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 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2: 嗯，
3: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

0: 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
1: 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
0: 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不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就是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
0: 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机会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经常有人家里来
0: 说。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它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说你想改掉，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 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不会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
1: 急呀，我一直。

0: 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1: 哦哎、是吧、
0: 啊、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1: 嗯
0: 啊，这个我都看过、
1: 嗯嗯、
0: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
1: 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0: 嗯
1: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0: 嗯，
1: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
0: 跟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
0: 对，嗯、
1: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我父亲讲什么呢？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0: 嗯，
1: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0: 大厨啊
1: 就是会做饭、嗯、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0: 嗯，
1: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0: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1: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
0: 嗯
1: 嗯，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1: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1: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1: 对吧， 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低盐少脱血，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0: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啊，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
0: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是。

0: 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
1: 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
1: 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不对，
1: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
1: 他养肝吗？
0: 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
0: 对呀。
1: 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
0: 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0: 啊。
1: 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0: 嗯，
1: 过度了，
0: 嗯，是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行。
0: 嗯，
1: 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啊？反而是喝坏了，
1: 那就喝坏了嘛。
0: 嗯，
1: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个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
0: 嗯，
1: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那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0: 嗯，
1: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嘿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1: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新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0: 啊，不是
1: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0: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1: 哎，歪了。
0: 嗯
1: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 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0: 嗯嗯，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好的。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0: 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

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

0: 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就是我们自己，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啊，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这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不难
1: 都
0: 啊。
1: 有豆浆机。
0: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那吃呗。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骨粥，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内这个湿气、热气过剩，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哈，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除，把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六一儿童节将至，不妨带着孩子走进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开启一场自然欢乐之旅。景区内的石人山素有"沈阳第一峰"的美誉，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6%，满目苍翠，空气清新，是绝佳的天然生命力的姿态。在线路总长超560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多半海拔在2000米以上，沿途跨越5条大河、4座3000米以上冰雪山口，时而酷暑，时而严寒，可以饱览北疆到南疆的极。
5: 好，我是金瑞，
6: 我是唐韵。
5: 刚才你想说什么？
6: 如此热烈的下午，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气温很高，
6: 就是，
5: 同时我们节目的氛围也很高，
6: 就是，
5: 因为老朋友又来了啊。
6: 哎，
5: 但是老朋友说啥，咱们稍后看啊。
6: 好的，刚
5: 那
6: 才说到气温哈，
5: 对， 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反正总之就

0: 天气一直不正常，
1: 嗯，
0: 那刚才你就说了，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可能某一年会出现极热的天气啊，
1: 对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看天气预报出门吧，
1: 就是
0: 听我们节目啊，我们经济广播的每档节目最开始都会和大家分享天气的，
1: 哎
0: 啊，不单。

0: 前进的勇气。
1: 是啊，那音乐呀、啊、就是最好的语言了，它往往能够直击你的心灵、啊、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力量。
0: 哎，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歌叫《隐形的翅膀》。
1: 什么的？你在年轻？
0: 我在年轻，
1: 你依然很年轻。
0: 我在小的时候，坚持就是胜利，终有一天可以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
1: 昨天不也说了吗？就算你是一只小小麻雀，那你飞到一定高度，展开翅膀，你也
0: 应该说孤身一人去忍受着各种各样的非议、
1: 对
0: 背叛，
1: 对，
0: 但最后他还是冲出了牢笼。哎。

0: 啊，一首歌部分。
1: 说什么？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1: 哦哦哦！
0: 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1: 啊，这句话。

0: 身旁。
1: 音还真的是挺迷人，
0: 长得也迷人。
1: 累也不说累，是吧？一直唱着
0: 呢。你唱的这
1: 特别喜欢。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而且呢，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啊。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被翻唱过的版本没。

0: 中
1: 有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哎呀，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词、
1: 嗯、
0: 词作者我也特别喜欢
1: 啊，
0: 唐田。
1: 唐田哦，
0: 哎，你有印象吗？
1: 我听过，我听过。
0: 哎，有哪天咱们把这个唐田写过的歌做一期节目、哎、
1: 行，没品。
0: 还有
1: 啊，还有什么？
0: 人世间这首歌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啊，雷佳演唱的。
0: 对，人世间这个词也是他，
1: 也是唐田的作品。
0: 对，也是唐田的作品。
1: 哎呀，真的。
0: 还有一首歌就是、啊、是小孩子们经常演唱的励志歌曲、
1: 啊、
0: 我给忘了
1: 啊
0: 啊！但是咱们下周再说。
1: 对，没事儿，有时间。

0: 对，
1: 哎，介绍最后一首励志歌啊，
0: 嗯，
1: 叫温奕馨，他演唱的歌曲叫《一路生花》，这首歌曲呢也被评为了2025年度最励志歌曲啊。
2: 岁月在冲刷。
0: 那种精米白面那样难消化，也没有油腻的菜那样给咱们的胃肠添负担，
1: 嗯，
0: 煮出来清爽顺滑，吃特顺口，
1: 嗯，
0: 早晨咱们煮一碗，撒点葱花，淋点香油，
1: 哎呀，
0: 暖乎乎啊。
1: 对，
0: 想日常解腻吃点清爽粗粮的朋友们别犹豫，要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您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啊。最后一首歌是绽放，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看山野全景。山下就是东北亚云端草原，可以骑马、露营、投喂驯鹿和其他小动物。位于福建泉州石狮
2: 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晚不晌，
5: 你说普通话。
3: 嗯
5: 嗯，好，有什么事儿呢？你看哈，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
3: 哎呦，是
5: 爱吃荔枝吗？
3: 怎么说？
5: 啊，好。那么这个吃荔枝，以后别跟我唠嗑。你说爱不爱吃荔枝？这等等都有，而且呢，荔枝的品种也很多。
3: 嗯，
5: 营养价值。
3: 妃子笑，我知道。
5: 对哈，据说它的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吃了啊，这不建议。
3: 是，明白明白。
5: 嗯，而且呢，不要空腹吃。
3: 嗯，
5: 也不要过量吃。
3: 嗯，
5: 显然呢，你要是一串都吃了呢，有点。下回无论谁给你的一串，别都吃了。
3: 不吃了以后，戒了。
5: 如果说，比如说刘小乐把那一串都吃了了，昏迷。
3: 那个，我跟大伙儿说，戒糖非常不好戒。像小乐，像我这种能把糖戒到这种程度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截止到今天是几号？截止说急救的时候，看人昏迷了，赶快把头侧向一侧，不能仰坑来着。
5: 嗯，
3: 哕出来的东西全被肺给吸回去了，那人不就废了吗？嗯，
5: 而且刚才我们
3: 下班就这点路程，谢谢，
5: 给大家提醒呢，
3: 嗯，
5: 谢谢保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
3: 对对对，
5: 谢谢。
3: 爸爸妈妈说周五好，
5: 尔滨也来了，
3: 嗯，
5: 说今天带饺子，哎，
3: 饺子
5: 今天还车好吗？晒了大半天了哈，
3: 嗯，
5: 然后你一开车，好，我在哪里？蒸笼里。
3: 有钱人没有车库。
6: 对，主要是改嘛。哎，你看上次有一位顾客到我们这儿来买烟，人家一点儿也不着急，规规矩矩老老钱给我了。哎，我必须做到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对不对？
7: 这就对了。
6: 这面包你就不要了。
7: 哎，凭什么不要啊？
6: 怎么着？
7: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6: 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没靠着数钱的吗？
7: 那红果罐头多少钱一瓶啊？
6: 18.5。

0: 我有便宜点的吗？
1: 便宜点的有啊。
0: 多少钱呢？
1: 21.62。
2: 好，您随便看一看。
0: 好好，
2: 您这是刚下火车吧？
0: 可不是吗？
2: 啊，路上可够累的啊。
0: 也没什么，
2: 这儿有凳子，坐下来歇会儿。
0: 行了，
2: 渴了吧？壶里有开水，喝点水再走。
0: 哦，什么都不买也这么热情啊？
2: 嗯，一帮您携带着方便。
0: 哎，也行，行行。
2: 哎，要不然包三亚吧？
0: 哎，
2: 要不然炒虾仁吧？
0: 哎，
2: 怎么要到饭馆了？哎，
0: 什么叫包三样啊？
2: 我能滴溜乱转，完了。
0: 你多快呀，啊！你收钱吧。
2: 哎，
0: 嗯，
2: 二斤饼干啊，
0: 二斤，
2: 一斤是6.2毛。
0: 嗯，
2: 您这一斤得给6.5毛。
0: 哎，怎么6.5毛呢？
2: 还有3分纸钱。
0: 看起来你也是群众的贴心人了。
2: 同志们都说呀，说我思想进步很快。
0: 思想提高了吗？
2: 我现在进一步认识到了，
0: 嗯，
2: 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提高
0: 锻炼。怕什么的呀？
2: 你蹲着练那柜台上他用不上啊。
0: 怎么用不上啊？
2: 你想啊，顾客来了，不是买蛋糕的，就是买水果的。
0: 嗯，
2: 这一边过秤，一边包包，还得说着话，面对面显得热情。
0: 是啊，
2: 这时候来了一位要买2瓶白兰地，刚跟我说完话，再找我找不着了。
0: 嗯，哪儿去了？
2: 我蹲那儿就得把家搬，那就得搬出来。
0: 嗯，
2: 当然人那是多少万斤了，下的功夫就大。您为这7-8斤苹果就甭那么折腾了。嗯，为了点苹果再把您手给冻了。
0: 呵呵，你考虑的
2: 不是把那票子撕了，就是把硬币全撒地下了。
0: 对了，那么一来更慢了。
2: 老太太一看我给别人拿上东西了，没影响我们业务，心里踏实多了。这钱给你们当个参谋。
0: 哦，你给我们出个主意。
2: 对，
0: 那你说我们是买一斤还是买二斤呢？
2: 我表示支持你爱人的意见。
0: 为什么支持他呢？

0: 行啊，我们接下来还跟大伙儿来分享一段相声或者小品，行不行？
1: 这段是，
0: 哎呀，这一段可就是老有意思了，
1: 特别经典的，
0: 特别经典的。
1: 嗯，
2: 出来，我就看那小辫儿。
3: 啊，
2: 真对不起呀、
3: 啊，
2: 闺女，男性。
3: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2: 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
3: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2: 哎，要说这
3: 总可以了吧？
2: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3: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干
2: 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男
2: 哎好极了，这叫评戏啊！
3: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2: 你别糟改人了
3: 啊！
2: 我算琢磨透了，
3: 哎，
2: 就你们这种人，
4: 北宝美化家园。
5: 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嗯，百岁养生经以后哈、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在
8: 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时候，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7: 嗯，
8: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的，
7: 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8: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把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是，这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气儿，
7: 吃喝喘气儿，
8: 对，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7: 对对对，这了不得。
8: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7: 对，
8: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7: 那吃不上喝不上。
8: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也
7: 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8: 对
7: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特色，气候来搭配
8: 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7: 嗯，
8: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
7: 道理
8: 对吧？
7: 嗯，
8: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7: 嗯，
8: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7: 不对，对呀、
8: 啊，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7: 嗯嗯。
8: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是吧？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啊，
7: 对，所以
8: 胖子还多。
7: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8: 对，
7: 全民减肥嘛，
8: 对喽。
7: 嗯。
8: 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啊，真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7: 嗯，
8: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还被世界的很。

0: 如果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都
0: 啊，
1: 有豆浆机。
0: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
1: 儿。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
1: 儿。
0: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2周的食谱了。就这2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

0: 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铺，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引发一些肠应激的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剩，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毒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除，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 太好了。
1: 嗯。

0: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1: 哎呦，你过奖过奖。
0: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地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极海新闻，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5: 即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
6: 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可以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中首页中间的，和我们一起在倾听，在交流。那么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每一天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那样，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特别特别容易被某些事所戳中，周围的就是家人或者是呢最知近的人，想聊一聊自己的心事，聊一聊

自己被戳中的事儿。那么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就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就成为我们心事儿的彼此，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顿悟，很多的启发。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在积极的进行互动，我们也用始终在不断的在感觉很有烟火气呀、晚风，而且还感觉也挺，其实在这里面晚风风呢，我感觉是一瞬而过的，但你能感觉得到，你看不到它，但你能感觉得到。当时晚风的时候呢，好，那么这位晚风这个听众朋友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知道呢主持人是燕秋老师。他说，燕秋老师您好，他说我发现生活里养狗的人心态普遍更稳，也很少听说这类，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我感觉这个观察本身这个角度就比较独特呀，角度就比较独特。因为以前我们呢会按照就是年龄段呢、职业呀，可能就分哪一个人群呢，可能自杀率会更低。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普遍说，哎呀，可能是多多少有点焦虑呀，或有一点抑郁倾向呢。其实这样人嘛，就是往往我特别建议哈，哎，养个宠物，养个宠物。那么这位听众呢，晚风这听众呢，真就是他提到了，就是为啥就是养一些，为啥会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养狗就养宠物吧，就意味着一种无法推脱的责任，无法推脱的责任。你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呢，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都要顾忌，串门的时候你都要顾忌。因为啥呢，你走了你连别的宠物还不一样，你得需要遛啊，对不对。就是遛吧，就是就其实你每天遛弯的过程中，就会把人们从那种消极的情绪的内耗里拉到现实中来。你看我曾经在我们锦州呢，有一个可能在咱锦州哈，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公共的场所，就是公园啥的。你看比如像东湖南，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咱这个就是南边，就是那叫大公二手广场的那个都是属于河边上的那个广场。那么湖岸式的那种东西，反正那标志住院那种标志哈，然后手上还有那种标志呢，然后拎个狗遛狗呢。后来因为我就是研究心理的哈，然后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他就说，他说我今天白天呢还在医院打吊针呢，等我晚上嘛打完吊针我没啥事回来，我晚上必须得回家。我说你为啥必须得回家呢？我得遛狗啊。所以大家看没有，为啥说遛狗的人嘛，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就是养狗的人哈，就说的心态比较稳比较好，因为他有依赖。然后你那种你就是在你的这块呢，就会有一种什么被需要的心理满足，被需要的心理满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嘛，往往嘛你就是你到点了你就得带他溜达，早上带他溜达或者晚上过程中，无形中实际上你就把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被周围的环境，其实周围环境就是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有它磁场的，那么就让这个磁场把你的负面情境真的就很容易给它稀释掉，很容易给它稀释掉。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是一种什么，当你养的宠物呢，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被需要的感觉，就让人真实的感觉到那种自身，因为谁都需要自由自身存在的价值啊。你就在他的身上，你都能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你被需要。因为那就是在这个和宠物陪伴的过程中呢，哎，你在这个里面慢慢哎就过来了，慢慢就过来了。所以吧，另外就是每一天你比如说你像遛狗的过程哈，就你走出家门的时候，那你锻炼身体呀，对不对？你用身体就自然，另外有的时候互相交流点养狗

的经验呢，那种社交啊，那烟火气就浓了，那就浓了，就是特别能缓解那种焦虑啊、抑郁那些各种情绪，那种负面的情绪，那些负面的情绪，其实这是一种绑定的责任，这就是一种绑定物，就是成了特别温暖的一个屏障，特别温暖的一个屏障。所以这位晚风朋友呢，就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我就现在所想到呢，可能就是，主要呢就是，这样一些心理学的，我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因为你就是一个角度挺独特的，真的挺独特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说，有一些，比如说，哪个群体呀、啊，哪个年龄段呢？这部分年龄段可能是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安全的启发，很多很多的启发。感谢严童这位听众朋友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哈，特别感谢啊。因为真是那样，就是像我们说的宠物，因为你养宠物的时候是一种硬性的绑定的责任需要。他周围人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临终关怀呀，曾经有一个年龄大的哈，年龄大的，他曾经我们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头狗啊都年龄挺大了，身体也特别不好，他说我几次有病，几次住院，他说我都不敢使。你看在这个里面，他说我都不敢使，因为我要使了以后谁管我们家狗啊。你看在这个里面吧，就是说啥呢，就是大家看吧，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就是该恋爱是恋爱，该结婚是得结婚，然后呢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你就记住一个，那么你生活的烟火气就会让你的心态呢更趋向于一个稳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稳定更多的是和你那真的就是说由于各种其他的因素啊，然后呢就是你跟孩子没这个缘分，那么你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人活生活呢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有了孩子有了家庭的时候有绑定的责任，但是你就假如你在这里头不是说有家庭这种孩子的绑定责任，你还有父母呢，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绑定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你还有你自己呢，你自己呢你要享受生活呀，享受生活的那种苦辣酸甜，酸甜都有，这才叫丰富。这样的生活呢，当你有一天你年龄大的时候，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回头看看自己来时的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哎，这是一部历史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为了那种幸福感，但这个幸福感实际上呢不仅仅就是幸福感，包括的内容是很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当下的那种困顿，可能那困顿也是我们成长中的一个特别宝贵的那个过程，特别宝贵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大家要知道呢，只就是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当时感到很困难，但是你一定是车轮就像人的就是这个人生一样，它一定要从高潮到低潮，从低潮到高潮，一定是来回的，就是循环往复的向前走的。因为它可能有小的轮回也有大的轮回，它就像个齿轮一样，给一些机关这些领导干部进行培训的过程中呢，我就在讲一些人格理论。其实人格理论呢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的重要，每次讲人格理论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听，可能咱这个直播间里头咱这个电可能普遍都说，哎呀老师这人格理论讲的好，其实不是大家准的，不是我讲的好，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其实心里的核心呢就是人格，心理的核心它就是人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讲到这儿就说啥呢，因为人格其中有一个叫和谐，我九分
分成九分之之几呢？九分之八的吧，九分之八的人呢，他都不是和谐型。但你看，就说啥意思哈？就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喜怒哀乐都得有，这叫都是你的成长。

所以吧，在这里面，刚才我们这个晚风那个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养狗哈，养宠物哈，这部分人可能他就说是不是，心态比较稳，然后呢，就是一般很少走极端。他说我要死了，我这狗谁管呢？其实这就他的念想，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他的念想。人如果在你的潜意识里有这个念想，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目标的时候，啥叫念想呢？不就是那种生命的目标吗？你有这个生命的目标，有这个念想，那活着。所以吧，就是像一般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有一些孤独的或那个或者是需要陪伴的，其实在这里面我感觉不妨可以一个是交交好朋友，另外也不听会音乐，然后咱接下来我们再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下一个话题。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看啊，就是可以说，我们星光夜话呢，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关注与支持哇。他说，自杀率比较低，他的观察有道理，我感觉是有道理。我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看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可以说就非常有道理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少年这一个，这看来就是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我想应该是小伙子啊，我觉得不像女孩的名儿，追风少年嘛，这网名。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您好，哎呀，燕秋老师您好，我想这追风少年一定也是我们的粉丝，或者经常听我们的星光夜话栏目。因为上来就是燕秋老师您好，那么在这里的我们也要慰问这个问候这位逐风少年哈，叫逐风少年，不是追风少年，逐风少年，就是感谢啊，感谢你经常关注我们了，现在开始投简历，跑线下的招聘会，越找工作心里越慌，看着身边同学有的。秋招就90月份嘛，是就拿到大厂的继续求职的动力，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坚持下去。哎呀，现在是5月底了哈，马上6月份，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一期大四的该毕业了哈。哎呀，我刚刚看到这位同学的，我这样，我今天先简单回答你，然后。等下周的哈，哪一天咱专门设一个叫求职专场嘛，对不对？求职专场就是专门直击大学生找工作全过程的那种痛点的场景，然后不能说所有啊，就是挺多很多的那种突发状况，因为要说所有吧，因为咱就是怎么想都会有漏洞的。因为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就是任何事都有你想不到的，所有的一种情境中的，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这位逐风少年呢就是这样哈、哎呀，我先回答你的一些你在心理中学被戳中一个点吧啊，完全找不到继续求职的那种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态坚持下去。首先呢，我要跟这位逐风少年这位听众朋友说哈，首先可以说作为主持人，作为专业生呢，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求职常态，因为有一些呢确确实实定向了或者啥的，他的不需要有那个就业的焦虑。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这种就业求职的焦虑，求职还不是单方面的考试，对不对？你考完试你就上岸了，也不是，它是一场双向的选择，它是一场双向的选择，是一场既是企业求职，又是求职者，就是选企业。

业，就是他们是双感觉有好像的否定之力。其实这个并不代表你不优秀，这个真的不代表，因为这是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另外还有，当然因素是很多，因素很多，但是匹配度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和你的，你说因为你自我否定了，你不自信了，你不自信了。但在这里你不自信很大，就是你可能认为，哎呀，那是不是我和同龄人一比我不优秀啊，是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行啊，然后是不是我就是各种各样的否定啊，是不是人有的时候这样情况吧，可能恰恰是你所选择的那个岗位的需求，就是你的经历，因为有的岗位是需要经历的，因为你的经历可能和你就是选的这个岗位的需求，你俩可能，但在这里我倒想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不匹配带来的，不匹配带来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啥呢，就以前就是一个往届的，就是毕业是汉语言文学的，可能以前人们都说那学汉语言文学那哪有就业出路，他咋就没有就业出路呢？你就记住，任何一个专业他只要开设了这个专业，你就记住，一定是社会需要的，一定是社会需要的。只是社会需要的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秋招嘛，秋招的时候他当时提了，我记得当时跟我说提了87份简历，然后零面试，就没有一个地方给他打来电话让他面试，叫零面试，零反馈。你看他渠道吧，然后这个渠道可能人那地方恰恰需要人，然后回到当地了，因为当地可能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哈。然后他，我觉得这个后来这个女孩就躲在寝室里，真的就是哎呀特别无助，然后在躲在寝室里自己就是哭。后来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来到了，我记得当时他来到我那儿嘛哈，然后我就是和他一起帮助他慢慢静下心来，一点一点的看他开始静下心来，给他复盘。实际上在这个里复盘的过程中呢，我岗位的要求没有针对性，铁盒就是千篇一律，他是一个简历夹复印了好几十份，然后夸夸往外发。他不是说针对你，比如说哪个单位哈，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或者是机关什么的，那么他不是针对这个岗位修改以后呢，然后呢也优化了他的有些项目的经历。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呢，他虽然招应届生，但他也希望你有那个实习的经历，你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样经历到一个岗位，可以说你这个一个上手快，另外一个你有这个经历呢，说明呢到一个新地方，那你有可能你就不适合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吧，为啥人们要有一个实习的过程，有一个实习的过程，然后他优化了这个项目的就是经历以后，当然了我肯定是帮他了，帮他就是优化的项目，因为他想支援不都和心理有关吗？其实心理是涉及到所有的岗位，所有的部门，所有的行业，其实心理所有的行业，你比如说人力心理，那不都是他为啥招这样人呢？那么在这里头，那么我就和他一起共同的去，因为他就非常的就是这你比如说这根据这是一个企业哈，那么他是根据这个企业呢，那么他呢就是专门的贴合这个企业岗位需要的那种经历的，像可以说等到他毕业的时候就顺利的直接毕业直接就业。你看像有的人说啊，那汉语言文学那就就业很难，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业容易就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啥，就是它是多少门因素的，多少门因素的。那么我给大家举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以前是不是人们都说那汉语言文学那上哪毕业去？但是他就毕业，他就是就业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如何做，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就是如何做呢，我们来看啊，就是结合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要和我们这位叫啥呢，竹峰少年哈、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在就业的过程中，我倒感觉哈，要摆正一些核心的心态，要摆正一些核心，什么都是零反馈的时候，你心里就很难受。那也就是说在你的内心状态，你就有个设定啥东西，我简历发出去了，我就应该收到反馈。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你别给自己做这样一个设定。你要给自己做这样设定的时候，那么你零反馈的时候，你就是一下就给自己挫败感了。就挫败感你给自己设立的，不要给自己设立这个。其实没有谁的求职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的。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记住一点，中国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叫好事多磨。那你可

为啥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叫心理学有个吸引力法则呢？你总是想到我下一个一定是更好，那么你下一个一定是有希望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首先的一个心态啥呢，接纳呢，求职碰

然后运气也不同。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说人们有运气哈，运气也不同。然后呢，求子的赛道呢也不同，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了。所以别人呢就上岸的节奏，可能就在这里面，你就一定要知道你的上岸的节奏和别人上岸的节奏可能都不同。千万别把别人提前上岸了，然后成为你的压力来源。我觉得这个就对自己来讲不公平，这个对自己来讲不公平。就说你要看着别人上岸，然后在这上你想啊，他的经验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看看咱自己呢怎么做可能会更好，可能会更好。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把那一些焦虑呢转化为落地的行动，转化一个落地的行动。就是你比如说在求职的过程中，不要盲目的海投，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投，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投。这个选择性的投呢，就是比如说当你看到了，因为有很多的招聘的信息哈，看到招聘性，你可以每天精准的投3到5个是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岗位，比较合适的岗位。然后呢投了以后呢，你要复盘一下简历的一些细节啊。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呀或这个单位哈，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么他这个企业呢或者这个岗位呢，这个单位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职能，他有什么样的职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把自己内在的焦虑呢转化为你落地的行动，转化为你落地的行动。然后就是在这里呢专注自身，就是一点点进步，别着急，别着急，就是一点点的进步。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看到别人上岸了，你一比完你一着急了，那你就慌了，那你就慌了。人的慌乱感呢就会让你失去了分寸。你就记住，当你这个关注自己每一天，哎，复盘一下看看怎么做，在这里呢就是按部就班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你的慌乱感就自然就消散了，这慌乱感自然就消散了。哎呀，在这里特别感谢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哈，感谢这个来自大连的然后来自鞍山的，来自南京的啊，后面都写着呢，就是经常来看你。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乐君呢，就是特别感谢相信未来的阳光啊，还有叫子君的作战，太多了哈。然后精明啊，海洋江河，海洋陌生人，静心，哎呀，来自锦州的深圳的，然后一粒沙子，冰女人，葫芦岛的至尊宝，还有河南的，哎呀，就是特别感谢啊，感谢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然后我们也特别感谢笑笑哈，因为笑笑呢就是提了几个问题哈，提了几个在这后台在不断的在互动，特别感谢笑笑。笑笑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可能提了第一个，提了某某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笑笑是这样啊，如果要评价一个人呢，尤其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哈，包括我们在背后哈，我特别建议啥呢，只说你说我，然后尽量呢不去评价第三个人。尤其对于有一些就是在历史上啊或者在一个时代中有特别有重要贡献的人，怎么去评价呢？让历史评说，让历史评说。

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咱呢也没有资格评价。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我还拿这个武则天说事儿哈。其实作为武则天来讲，可以说她是中国的第一个女皇，第一个女皇。那么武则天呢，那么实际上呢，她是在作为中国第一个女皇的时候呢，而且也开启了一个盛世，另外一个开疆拓土。你比如说就是在咱中国的版图上啊，就是西北方，因为我是学文科的，那么中国的西北方很多的疆域，那都是他那个时代打下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但你看吧，作为武则天来讲呢，当他到晚年的时候，当他去世的时候，你看他给自己就留下了一个无字碑，就是特别智慧。你看武则天就特别智慧，因为留这个无字碑，那么他在这里面他不评价自己，他什么让历史评价。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怎么去评价呢，也就是说无字碑就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评价他都接，因为不同的时代呢可能对他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如何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哈，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你比如说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那么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我就有一个，就是我会和我们这个就是来访者哈，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和他们聊的过程中，就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啥，这个事儿可能是这个事儿引起你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行为，但是这个呢，我们只讨论你的情绪行为，而不去评论什么，不去评说其他人的，也就不在现场的那个人，不去评说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想通过这个评论呢，然后说的，那么你就说你是在说真话呀，是在说假话呀？实在这个里面，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历史感，这是很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我常常的说，就是假如让我去评价谁哈，我有时候在想哈，我都不能评价我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大家都是人，人呢他就是有人性存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人性的范围内，然后做着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儿。但是在在这做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可以说你做的每一个事儿边界的这个边界感很多很多。我们笑笑说，杨老师有时间我过去看看你。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有时间可以来到我的办公室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因为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这段时间真的是有点忙，可以说心理工作者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在这里笑笑说，我父母很爱我是吗？每一个父母可以说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自己的孩子，那么是这样哈，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可以说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也，如果我们没有底，无限放大我们自身的

0: 负面情绪，无限的放大我们自身的负面的情绪，尤其是在求职的，我看是有可能下周，有可能大下周哈，设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求职的心理状态，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进行求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专场，给大家做一个专场。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中药的80片，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摇身一变就变成2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外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4肢百骸、5官9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所以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复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不少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
1: 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2: 嗯嗯。
4: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 结果全是顶药。
5: 嗯，
4: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痘痘没怎么好过了。
5: 嗯。
4: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5: 嗯。
4: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5: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理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

0: 脑、肾炎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成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
1: 要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2: 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众人间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2: 哎，对，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
0: 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
1: 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

0: 这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麻姜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那
2: 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2: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
2: 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对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
2: 一点也白了。
1: 嗯，
2: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
2: 还有
1: 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

0: 好了，
1: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能关注着，
0: 关注哈。
1: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
0: 不过来了哈，
1: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0: 对呀，
1: 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0: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1: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0: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

0: 时给大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
0: 他们俩各执一词。
1: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0: 对呀、啊，
1: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0: 对呀、
1: 啊，
0: 这两个
1: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0: 是
1: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做 S 四 Sports， Utility， 迈克，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0: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大伙儿能听得懂。啊、
1: 对，就是你想它这个离地间隙高，
0: 嗯
1: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0: 对，所以。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1: 是呢，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
0: 这预算
1: 对这个大我是这奶好很多了，
0: 是
1: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0: 嗯，
1: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1: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1: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昆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0: 哦，领克900，
1: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还省不出干起名呢，你给起的。
1: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0: 哦。
1: 哎呀真是，
0: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
1: 对，
0: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1: 对了，
0: 不然什么事都成不了了。
1: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0: 对，
1: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
0: 对，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个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1: 哎，
0: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1: 是吧。
0: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
2: 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1: 领跑了，小鹏了，要什么方程豹了，比亚迪了，啊，你说150,000，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了，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0,000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10万，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
1: 7万块钱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1: 喝水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接送个孩子，这是他最大的用处。你这1年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0: 对，那
1: 节约一切时间。
0: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1: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当然了，
0: 压力大呀。
1: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0: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1: 哎，
0: 因为租房子也
1: 是。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 T9 买哪一个，那看你预算呗，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 呗，那预算不够就买 T9 呗，T10 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0: 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
3: 这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1: 具体啥配置的？
3: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1: 排量，排量。
3: 1.0，
1: 1.0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3: 对。
1: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3: 52,000公里。
1: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聊。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0: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0: 对，要考虑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1: 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啊，
0: 能不能行
1: 啊
0: 啊，
1: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因为老是、
0: 这个、对，
1: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二手车的，我先躲过去啊。
0: 好，先躲一下 啊。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二，真有哈、啊？
1: 是，哎，
0: 但这个黄色
1: 真没有，没见过，
0: 是真没见过。那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0: 真的。
1: 嗯，见识见识，我也
0: 有点好奇哈，
1: 现在是没看过呀。
0: 嗯，
1: 啊，真没看。
0: 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嗯，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1: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
0: 嗯，
1: 那个
0: 咋的，能押韵不？
1: 想不起来词儿了，
2: 押不出来。刀哥一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1: 嗯。
0: 那我们市场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
1: 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
2: 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1: 嗯。
2: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1: 哎，好。嗯，
2: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
2: 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啊，
1: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2: 哎，
1: 影响价格。
2: 是的，感谢各位。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速度会更好，
1: 嗯，
2: 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买，
2: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
2: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2: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2: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2: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会提别的的。
2: 真的了，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2: 哎，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2: 对，完事了，
1: 行吧，
2: 嗯。
1: 哎呀，然后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再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2: 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2: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2: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一什么都行啊。
2: 多简单。
1: 嗯，好吧。
2: 嗯。
1: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绅哈。
2: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2: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
2: 哎，
1: 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2: 知道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咱们锦州呢是一座有着2100年建成史的古城，那么提起锦州呢，很多人啊先想到的就是大厦宾馆的旋转餐厅。这个旋转餐厅啊是堪称时代的符号，其实不仅是啊这个咱们锦州那些有历史的老饭店老宾馆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唠一唠啊，锦州的大厦宾馆，回味旋转餐厅里的时代荣光。最显著的一个建筑物，还是这个大厦宾馆啊？为啥呢？它一个是高，另外呢是它这个底儿啊很特。它是哪一年开业的呢？那可就早喽，1989年。这个开业时间啊，比很多听众朋友的年龄都要大一些。就是为了去做那个当时大厦宾馆的那个滚梯啊，因为那时候滚梯也很少。我小时候的印象，第一次应该就是在大厦宾馆，然后来呢，像中百商厦开业之后啊，坐滚梯这个事儿就觉得习以为常了。那坐着滚梯去旋转宾馆看一看，它大概70间客房啊，它涵盖了咱们现在熟知的什么标间啊、豪华标间啊、豪华套房啊、商务套房啊，就这些大家现在定那一般是20平的那个标间。在当时呢，它也配备了程控电话、中央空调啊、有线电视，还有烟感报警器。在本市啊，我就特意住个宾馆、住个酒店去体验。那更多呢会体验它的餐饮啊。当时大厦宾馆呢，它的风味小吃城、富华中餐城、多功能厅和旋转餐厅，总餐位有1000余张。所以馆后来无法企及的。最开始呢，在1989年，大厦宾馆呢是按照3星级宾馆去设置的。那么到了2002年啊，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嘛，它又按照4星级酒店的标准，记得荣光啊。后来呢，我们更多的是知道像一些展会啊，比如说咱们锦州很有代表性的古玩商城的那个展会。

啊，因为最后办展会的这个关系，让大家觉得啊，就随时能进啊，唾手可得的感觉。还怎么想的呢？就为啥他一边吃饭要一边转呢？那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是罗马皇帝尼禄啊，这个他有过一个水力驱动的旋转餐厅，那时候没有电，靠什么转呢？靠水。在故宫呢，有一个乾隆皇帝给自己弄的曲水流觞，现在还能够看得到啊，很小，能摸的曲水流觞啊，他也弄了一个主餐桌，是圆的，而且呢，因为水力的关系，它可以昼夜旋转啊，就一直转了一个真正绕中轴旋转的餐厅。但很可惜是只有设计图，但并没有实现。循环就是里面在转，就你的桌椅啊什么的，就这个餐桌啊在转。但这个因为好实现，哎，它成这就可以了。上世纪60到80年代啊，那个时候像美国呀、苏联啊，非常好，活着真好，能够见证未来。就因为这个科技感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所以呢，这个旋转餐厅，甚至呢，它推出了5块钱的参观券，就人民币5块钱啊。然后呢，它可以给你提供，就挺向往的。所以1989年，咱们能落地一个22层的高楼，高楼之上还有旋转餐厅，能够360吸引力了。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一会儿呢，我们要介绍妖红满啊这位建筑师，说一说他呢，在整个啊，他说呢去参加过几次婚礼，北山宾馆那个外围环境是真的很好，不愧是当年锦州人的钓鱼台国宾馆。对，这是日伪时期的建筑物吧？他说那个风格一看就是，没错啊，说的都对。海阔天空说呢，我在，哎呀，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也是研究过，也跟这比较明白的人问过啊。说9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阿波罗酒店当时规模很大，它的外观是灰白色的啊，以彰显的它的异域情调。那后来呢，就不是这个风格了。它经营的呢也不太行，大概呢它不超过5年的时间，老板很可能是赔钱的。然后那个位置又不好，在咱锦州桥南那个下坡上。你回想一下那个四面，本来这个建筑物就暗啊，挡光，然后雨天呢，它还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洼地，啊，就导致呢，它这个酒店开的时候就是开几天停几天，开几天啊停几天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又听说啊，说当时老板可能也不太，就是经营茶余饭后啊，你觉得挺好玩，那倒也是无伤大雅。我们看看韩童说呢，1985年5年级举家搬天津的同学，在2012年回锦州叙旧，住的是大厦宾馆。听众朋友可能除了去那儿吃饭啊，去那儿进行一些娱乐性的消费，不太可能呢去那儿住啊，住的机会比较少。花50万请大师提的，不是啊，这怎么又一个版本？我辟个谣啊，那个和悦大厦，那个和呢，国税局的职工征集上来的，因为他那会儿是国税局的一个集资楼啊，征集上的。为什么叫这个和悦呢？和悦各取一半，组成了税务的税啊，它是这个意思啊。那时候很多业主还投稿了，所以并不是说呢，说这四个字能压住点什么啊。朋友问我说，是不是调到那个交通广播了啊？没有。啊，依然是坚守在我这个最有情感的这个岗位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出一道题，唠了这么多了，刚才提到了在那个锦州大厦宾馆提说这个阿波罗酒店那个事情啊，当时整的神乎其神，我还和小伙伴们去探过险，
胆儿真大啊。是不是探完险之后发现更啥事没有了，是吧？就是觉得不过如此啊，不过而

去以你所在地来进行命名啊。像比较好听的，离咱最近的是沈阳的桃仙机场啊，就是我外地的朋友还说，答对的听众朋友有清静、涛、嘉宾、网虫、幸福像花一样、阳光沙滩仙人掌。好了，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

韩通说呀，小时候我爸带我去舅爷家，经常在机场边过，转眼是40年前的事儿了。那你应该庆幸啊，40年后你依然对这段往事清晰如昨，这说明什么？说明是学员，但是他是属于天生有心劲儿的人。别的工人呢，干完活就休息了，但是呢，他会扒眼儿，啊，扒什么眼儿呢？看图纸，啊，自己还自学了一些木工的材料应用、木工的工艺易学啊这些书。凭借这种，还参与了不少咱锦州有代表性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啊，比如说桥南那个邮电大厦啊，后来同样呢，他也是去。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继续说一说呢其他的老宾馆了，就大厦这块咱们就说完了。今天好几位听众朋友提到了哪儿啊，提到了豫园。豫园最初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满铁后的地方啊，就是在当时铁心里这个地方修了这个满铁后社会馆。那为什么叫豫园了呢？是因为他接待过溥仪。1939年9月11号，溥仪呢是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到锦州来巡狩。所以那两天当中，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是锦州那会儿的一个政治焦点啊，虽然是一个伪政权。那后来呢，这个地方就被称作豫园了啊，而且溥仪呢还专门让人给刻了一个碑啊，就是把这个我所服务所这个增光添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还有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了这个北山宾馆，可能比起豫园，北山宾馆呢大家更熟悉啊，曾经呢就堪称咱锦州的国，就是开会呀、工作呀、视察呀等等。那么1954年辽

通人的啊，要吃饭你直接花钱是花不出去的，应该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主要不是做大众餐饮啊，它是有接待服务的。嘉宾说呀，和悦大厦晴姐郑姐，他说后边那不是链接就是一句话啊。光谱说呢，今年八月初家里来亲戚，住到御园酒店，环境很好，看着很上档次。对，我觉得住在那儿呢，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虽然说啊，对于咱锦州来讲啊，去沈阳、北京、大连

0: 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每当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大家互相聊，我们互相呢在彼此的分享着在生活中自己在无论是在人或者事儿，或者某一些自己说不清楚的某一个部分被所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大家在互相的交流中，彼此的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成长。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在始终在回答一位就是各位听众的一些留言。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无论是在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下播的时候，总是有好多的听众呢在这个后台呢进行留言，把自己很多就是

被戳中的或者困惑的，那么这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分享出来，也特别希望呢在这个新闻夜话这个平台上这个栏目中，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交流的过程中呢，我就是我们呢共同呢面对这个事儿，然后呢大家彼此出主意彼此支招，生活嘛，那么就是在不断的碰撞中不断的这个冲突中，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成熟成长。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呢他就有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话题，就说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还没等自己想好的夸话就说出去了，说完以后呢有的时候自己想想其实多少会有些后悔。为啥后悔呢？因为在这个里面说完以后他感觉哎呀把人给惹了，然后呢说完以后哎呀觉得这话是不是不应该说呀，是不是会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挺傻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里面哎呀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没有掌握好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的听众在后台呢直接就打，他说老师就是这个暴脾气啊，那就是点火就着点火就着，那根本就搂不住，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暴脾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栏目里呢也和大家讲的，其实我们在应对事的时候我们大脑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大家不说左右脑吗，对不，一个是情绪脑一个是理智脑。那么在这个呢情绪脑和理智脑的过程中呢，其实情绪脑呢它的就是反应啊，它就暴脾气一下就出来了，你还没能想好呢然后就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它不一样，理智脑呢它就一个就像其实情绪脑和理智脑它都像两台机器一样，就电脑一样，在这里的情绪脑呢它启动就快，理智脑它启动就慢。那么理智脑呢它是属于啊得大约吧得三秒这么比啊，一这么比大家不知道怎么是就是三秒，大约是三秒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理智脑是启动了，但是你话也能说完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像有的时候呢昨天给大家支了一些招，这个招呢就是如何呢给当我们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儿呢如何让我们呢给一定要给理智脑不是三秒吗，那么你给理智脑呢留出时间来，给理智脑留出时间。那么留出时间的时候怎么留呢？怎么留出时间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情绪就有冲动的行为呀，允许自己有情绪但不允许自己情绪下的那个冲动的行为。有时你冲动行为有时真的后悔呀，你当时是一出一门，然后当接下来呢接下来的结果咋办呢，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昨天可能也给大家聊，那么有的时候人脾气特别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我还和大家讲哈，假如你始终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假如你这个是情绪脑呢就是习惯以前用情绪脑启动的时候，那么你假如你是一个强者你很容易再次启动，但是你是在弱者的状态下，那么你的情绪脑就有可能让你的理智脑占上风，它是不一样的，这和你的社会的情境社会的环境社会的位置你的地位有关，一定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可能说老师那这就是这个是怎么样，其实你慢慢去体会社会它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强。

就有可能，你比如说两个狮子哈，那么在两个狮子在斗的过程中，你就是强的那个人，那么他一定要情绪脑先占上风，因为情绪占上风的时候，你是在就是就是一定才处在一个胜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生物链循环的过程。生物链循环的过程，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理智脑也好，我怎么着，没有凭啥，没有凭啥。这社会中，生物链就是那样，就是强者的社会，强者的社会。这个强者的社会呢，他不是说这个一定的强者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一定正确和对，和正确对还和错没有关系。这一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从那个就是生存法则上来讲，应该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你比如在生活中哈、啊，在生活中哈、啊，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怎么呢？你哪怕你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呢，就是卡住那个冲动行为那个窗口期，因为这样一来呢，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是更加，就是人们更加对你那种敬和畏，敬和畏。像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昨天给大家讲的就是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缓冲期，黄金三秒，你就说给理智脑启动呢，给他三秒时间，让他去启动，让他去发挥作用，就是这个哈。因为往往吧，就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有了这个三秒钟的这个准备时间的时候，绝大多数90%的前提下，你都不会再发火了。90%的时候，你都不会再发火了。后来你想想，哎呀，也就是这样。因为人发火的时候呢，脾气暴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往往都不是这个当下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和啥有关呢？往往和可能，因为你以前生活那种经历呀、啊，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呢、啊，或者说呢，你有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儿以后呢，你可能对某一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个定势，有了一个定势。当你有这个定势以后呢，和这个事儿类似的事儿一起。就是启动的时候，往往和当下的事儿还没啥多大关系。其实有时候过后想想，这事儿真不值得你发难大火。但是呢，因为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啊，这事儿呢，你一个呢，你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一个呢，这个事儿呢，你心里就始终是一个事儿没有处理。所以吧，类似的事儿和这个原来的事儿相似的时候，你通过这个事儿。哎，启动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当知道了这个情绪启动的它背后的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琢磨啊，我如果真要是再坚持这3分钟，那么你可能真的，你这3分钟完事以后，你真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了，真的就不会有了。所以吧，就这里面为啥说90%的人经过这个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的缓冲期，你就卡住了你那个冲动的那个窗口期，你就记住，那你可能你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就变化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在上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些交流，就给大家一个支了一个招哈、啊，给大家支了一个招，这就是黄金三秒闭嘴期。那么有了黄金三秒闭嘴期呢，在这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记住这个啊？因为咱这里面呢，新老的就是这个听众都有。新老听众都有。那么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老听众可能就知道啊，老师燕秋老师讲了这个三秒这个闭嘴期呢，它实际上呢，这就是啥呢，深呼吸放空的，这闭嘴深呼吸放空的。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当你比如说心里紧的时候，你烦恼一下就上来的时候，

你不受控制的烦恼就起来了，你马上你就想怼对方，或者马上就情绪就起来要和对方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哈，两个小动作，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别说话，闭嘴，学会闭嘴。而且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嘴是没出来，你心里也有闭嘴，就是内在外在的都要闭上。你要内在不闭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会指向自己的，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第二个呢，啥叫两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缓慢的深呼吸，缓慢的深呼吸，就是比如说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呢，让这口气直接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然后自己数一、二、三、四，好，数完以后，然后呢，轻轻地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当四、五、六、七，好，再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丹田充满气体，然后再是这样，一、二、三、四，好，吐出来。吐完以后，以这个速度使上，数上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再吸气，再吸气。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然后这里面你会，当你做了这个三个到五个这个深呼吸，然后你看看刚刚那情绪你还会发作吗？如果你要觉得我还发作，好，你发作去。但往往你应该说90%以上的人，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操作以后，可能就真的就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那么它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情绪，真的，我们可能当时是情绪激恼的了，但是过后的时候呢，往往都想这事儿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比如说生活中很多的家人唠叨。嘚啵，给你嘚啵烦了，然后你刚想顶嘴或刚想回怼对方，好，想想老师这个话，想想这个深呼吸，你试一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朋友之间，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尤其酒壮熊人胆呢，我不能说酒壮英雄胆，那叫酒壮熊人胆，因为在酒桌上打起来的，我认为真都是熊人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不是说酒桌上打起来都是熊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能说啥呢？那这个就是说，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和大家聊一聊，也就是说，就是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很容易让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调动起来，唤醒，然后呢，就特别容易把那个就是一和自己戳到自己内林的时候，那你很容易发火啊，很容易发火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想起今天老师教的这个步骤，然后你试一试，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看看是不是有帮助。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就是三秒的时间，知道吗？就是三秒的时间，三秒时间不长，但是却会让你受用一生。三秒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受用的时间呢，是一生的时间。而且这个三秒看着时间不长，但它足以把你从那种本能的

冲动里拉回到那个理智的状态，你永远可以考虑到了后果，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因为这后果是很多的，人际的后果，社会影响的后果，包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后果，各种友谊，然后在别人心目中的影响，再加上如果再有更严重的法律的后果、伦理的后果，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之前，三思而后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这昨天给大家教的，聊了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想呢，因为就是今天呢，就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说，你看昨天我下播以后哈，包括今天都有听众在说，就说的老师能不能再多教我们点小方法呢？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再和大家交流一些小的方法，就是我们情绪处理那小的方法。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情绪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小罗同学哈，说燕秋老师，我就是解不开结。您看上面的留言，上面前面的留言呢，我不知道那留的是啥，但是在咱那个直播间呢，留言窜上去了，我就看不到了，窜上去我就看不到了，因为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不可能把这个里面啪啪往下拉不下来，我不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留言啊。如果你要想希望呢把你那个所遇到的点呢，你可以重新留言，因为在这里面我是看不到的了。然后关于情绪这个哈，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还希望我们大家呢给再给大家一小方法。什么方法呢？情绪命名法。啥叫情绪命名法呢？也就是我们要看清这情绪的根源，情绪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呢情绪的强度就自动打折了，折扣原则嘛，自动打折了，能打折多少呢？一半，最少是一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心理学中呢，可以，因为心理学就是做实验的一个学科，他总是在做各种实验，所以心理学有无数多个一些那个实验验证的，叫情绪，我记得那叫啥来着？情绪标注效应，就是你把一个情绪给命名了以后，叫情绪标注效应，你把这情绪给它贴上标签了，就这个意思，它会有一个效应出现。你把情绪贴标签，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精准的说出你自己当下是什么的情绪，精准的说出我现在生气呀，我还是愤怒啊，我还是害怕呀，我还是恐惧呀，我还是开心呢，我还是特别的喜悦呀。你就记住，当你呢能精准的定义你这个情绪，也就是给你自己的情绪贴了个标签，标注一下，你给你的情绪做这个标注的时候，就是大脑会有什么，大脑这杏仁核啊，就是它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的，火气直接降下了一半，直接会降下了一半。其实有些人吧，就特别笼统的说，哎呀，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很生气。其实这个说吧，就特别的笼统，就特别的笼统，而且特别模糊，这是模糊的感知，这是一种模糊的感知。如果你要模糊的时候，因为没有边界呀，没有边界呀，那么你的情绪呢就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听众的吧，听众说的，自己的莫名的脾气。

挺大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说他说的啥了，但他就说我要跟那个听众回应他一下哈。其实在这位各位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我要和你说哈，你不是莫名的脾气大，我感觉你不是，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是那种你的审美被冒犯了，被挑战了。然后你比如说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事儿也挺多，不仅是你在遇到，就属于啥呢？堵车的时候，然后你发火了。堵车的时候，为啥有挺多的那个，怒症呢？什么说叫路怒症？路是道路的路，怒是怒火的怒，怒症。比如说你堵车的时候吧，就发火。其实往往那时候说，那挺矫情的呢。不是你矫情，这真的不是你矫情，其实属于啥呢？你心着急，你想奔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心着急，然后呢，你等车的本身呢，就是就有烦躁。

家看啊，就说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里面等车的时候，就漫长的等车的过程中吧，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怕耽误事儿，你怕这时间不赶趟，你怕迟到，所以吧，这就是这些就直接让你，就是你一等车就特别特别焦虑，然后你就看这个，就是这个交通那灯啊，你就开始读秒。因为这啥，这是我的经验呢。我一着急的时候，我就读秒，哎呀，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但是后来，哎呀，毕竟是学心理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学心理的，我总是这么告诉我自己，毕竟是学心理的，所以这个，等一等，等一等。所以吧，不断的给自己啥呢，也是给自己降压，给自己暗示。另外呢，你看我吧，有的时候吧，我说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严重的前提下哈，你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哎，我跟你说这招多好，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说不是我现在学心理的，我要这么烦躁，那么我怎么讲给别人听呢？说哎，这个时候我，因为我吧在这个里面哈，假如你对你的职业是无限的尊重，那么你就记住，你一下子你会臣服于你的职业，你会臣服你的职业。我感觉我就是这样，我无限的臣服我的职业，一说我的职业对我啥要求，那马上哎，我一定这么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啊，你看还有别人，就是你正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也会生气，也会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是你小气呀、啊，或者说，哎呀，这不是矫情的，不是，一定不是的，是那种不被尊重带来的那种委屈，不被尊重带来的委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在这时候呢，我倒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当你上头的时候，你在心里就默默地说上一句，说上一句，我现在呢是什么情绪？你给情绪贴标签儿，你标注一下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说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嗯，然后呢，当你给自己情绪贴上标签的时候，你看到了你情绪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情绪就像你好朋友一样啊，原来你的朋友叫这个名呢，就叫生气呀、啊、就叫愤怒啊，你看就叫委屈呀、啊、你看这个情绪你就是都给它贴上标签，那么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你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在给我给大家就第二个办法是啥呢，情绪标注法，情绪标注法，你给你情绪贴上个标签，当你有这个标签了，你一定回头你来看看，你的情绪立马就降下来，最少是一半，呵呵，最少是一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回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看我们那个小罗同学还说呢，我说他已经很多东西补上了，你补上了补哪儿呢？我

我没有看到你补在哪儿啊，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如果你要通过通过直播你补上，我能可能就是我说到这儿了，我正好看到你的时候我能直接我直接能看到，但是如果你要从微信的话那里我是看不到的，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所以你要我也请你能理解啊，我也请你能理解。如果你要是那么你在这里面呢就是往前翻一下，我翻不了，因为为啥翻不了，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个那个手机离我都比较远，离我比较远，我不能站起来我去把那手机往上翻，我不能。如果你要想真的就是还想有些话题想聊，那么你就在这里直接留言，让我们更多的听众呢也都看到，然后呢在这里的最重要的让我看到。如果你要说我以前给你留个言，老师燕秋老师给你留个言，你往上翻我翻不了，因为这是技术问题，这是技术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啥方法呢？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说你自己的感受，不评价别人的对和错，别人对错跟你就记住有啥关系吗？没有多大关系。其实有很多的情绪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冲动啊伤害人的话呀，其实几乎是都犯了一个错误。为啥我说要用一个错误来评价这个事儿呢？这就一种评价了。为啥说是错误呢？因为我们习惯的就评价别人，习惯的评价别人，否定别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很容易呢，因为我评价别人和就是这个否定别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往往是一个什么，因为投射嘛，往往是我们内心的愤怒，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的委屈，或者说我们的恐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是不好的情绪了。那如果还有一些情绪呢，可能开心的情绪你就是也是你的，就无论是让你喜怒哀乐悲恐惧任何一种情绪就是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但是为啥说要改变呢，换一种方式呢，就是温和表达的核心永远都是我只讲我的喜好，你喜欢什么，我只讲我的喜好，我不评价你的好坏，我就看我什么样的喜好，你什么样我不评价，我不评价。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还用就是上期小罗同学看你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你比如说哈，就他还说那个听别人唱歌这个话题，我用这个话题和大家做个交流，但是不一定是小罗自己本身的那啥，我只是用这唱歌的话题做个交流哈。你比如说你要冲动的脱口而出的哈，就是我们本能

你比如说哈，我拿唱歌这个事儿来说哈，假如你在前面就有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你看他唱歌呢，你真不喜欢，那么可能我们本能的，可能脱口而出的就说，哎呀，你的歌唱的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你的歌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这句话大家想想是不是

直接否定了对方，对吧？伤害了别人，又让两个人的关系挺尴尬的，对吧？但如果你要温和一点的呢，换一种方式呢，既呢不伤害别人，又尊重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彼此尊重，尊重了对方又尊重了自己，就是哎呀，这首歌呢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我呢还是更喜欢就是年代久远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我喜欢那种厚重的那种氛围。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哈，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就喜好没有变，然后呢你依然热爱老歌，他呢就是说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没有攻击他，又守住了自己，又照顾了别人的体面。那么在情绪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委屈自己，不是忍，不是委屈，不是忍，不是说让你假装喜欢，其实在这里情绪管理不是这样的。情绪管理是啥呢？保留住自我。情绪管理啥？保留自我，同时呢尊重和善待他人，或者是说呢在这里呢尊重善待他人，保留自我，这个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情绪管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师你讲的这些方法都特别好，还有吗？还有吗？这样啊，我们大家先听会儿音乐啊，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方法。其实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呀？你就记住，当你手里的工具多了，那么你情绪管理呢，那你就游刃有余了。

关于情绪管理吧，方法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今天呢，在满足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需求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呢情绪管理的方法。前面呢给大家呢介绍了三个了，对不对？三个方法。那么在这三个方法里呢，可以说每一个方法我们运用起来，可能都对我们情绪管理特别的关键，也特别的重要。那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无论说话也好，做事也好，事儿过去了，事儿过去以后，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个里面，情绪管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无内耗的接纳，不要总在心里这么揣摩这个事儿了。接纳，无论是什么样，都要接纳。感谢啊，感谢锦州旗袍协会啊。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宋家，宋家这位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的。感谢大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意味着什么？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一定要允许，不要和自己的情绪对抗，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不必追求那些完美，不必追求那些完美，因为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

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烦恼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要和大家说呢，就是学会了这个情绪管理，学会了各种小技巧小方法以后哈，可以说有些人学完了以后是学了，因为我在做，因为每天都做心理咨询的工作哈，我就有啥感觉，就有些人是学了也挺好的，学完以后很快又陷入新的内耗里了，很快就陷入新的内耗里了，然后就刚才就想，哎呀，虽然是当时那个没发作，这情绪控制住了，管理好了，对吧？马上就哎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急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愤怒啊？我是不是很差呀？哎，马上就进入新的内耗里。他虽然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但是这个内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消耗一个人的。内耗是非常消耗。为啥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都在失眠呢？都是很失眠人很多呀，往往和内耗有直接的关系。等过一阶段呢，等过完六一以后呢，我要针对失眠这个，我要做的事儿。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说哈，就是作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听众，我特别想和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各位听众说啊，可以说任何的，就这世界上啊，任何的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就是永远做到情绪的平稳，情绪的稳定。我们是人，我们就做不到。我们是人，因为这是人性，情绪不稳定是人性。就像我们那个心电图似的，大家看看心电图是不是上下起伏啊？心电图能平吗？拉平吗？一拉平人就拉倒了，你就大圆满了，对不对？所以把这你就记住，情绪的起伏是常态，所以情绪的起伏是常态。可以说就是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是人，不是没有感知的机器，我们不是一位冰冷的一个钢铁侠呀，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钢铁侠呀，就是你可以烦恼，你可以反感，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气愤，你可以委屈，你可以开心，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恐惧，都可以。你可以有你的小脾气，你可以有你的小任性。其实情绪的本身呢，我还和大家说，没有对错，没有对错。需要管控的是什么？往往啊，看到我们有说是情绪管理，实际上我们说管理情绪的时候，更多的什么？让我们去认识情绪，而我们认识情绪的，就是管理情绪最关键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带来的冲动行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人说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是情绪带来那个冲动行为，这是我们要去调整的。情绪没有对错，哪有好坏呀？你比如说像我在做婚姻家庭工作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那有的人在家里，那他就是这个两口子相处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这女的她就不讲理，那天天欺负这个她老公，天天欺负她，那可能在别人看来说，那你这女太不讲理了，你咋能这样呢？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天老公给她买一个披萨，买个披萨盒装的嘛，她老公出去给她做饭去了，然后那媳妇儿把这披萨一揍回来，周六完，她就喊她老公：“你过来。”然后她老公嘚就过来说：“你给我买的什么披萨呀？这不就是一块饼吗？”她老公一看，她老公就乐了。她老公把那盒合上了，揍过来，正面一揍，哎，披萨就出来了。因为那个揍反了吧，她媳妇给放反了嘛。她媳妇一看自己没有理了，
然后马上就损她老公一句，你跟我俩操作啥？大家看看啊。

是不是她老公在这里面是她老公的问题吗？不是吧，是她媳妇跟她老公吵吵，然后回头一看自己的错了呢，然后她就说她老公你跟我俩吵吵啥。大家看啊，这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老公知道媳妇是这样，所以吧她在这里面哎呀就是一句特别温暖的笑就包容了他所有的生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你有情绪然后你不讲理，在家里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小任性，你说有对有错吗？没有。你看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那么这个夫妻两个之间那个事儿，想想呢是不是一笑就过了，一笑而过呀，对不对呀？然后是不是更加增加两个人的那种情感呢，对不对呀？增加那种情感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媳妇儿也特别知道啊，原来老公那是无限的宠溺他，他在宠溺他，不是他的对和错，就在宠溺他这个人。然后他老公也是这样的，不是看他媳妇儿对与错，而是呢他只是想对他好。你让大家看看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情绪本身呢不是说我们情绪怎么样，而是说呢我们要管理的是什么。其实适当的情绪为啥说没有对错，我通过这个小事啊就给大家讲啊，情绪就是没有对错。但是情绪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生活中情绪，你要有因为情绪你有个冲动的行为，那你容易后悔呀，那太容易后悔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在上几期节目里呢，我们在回答这个05后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他在坚守着自己对经典老歌的那种艺术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闪光点，这是非常难得的闪光点。那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就是那种什么变得那种圆滑呀世故啊，当然了圆滑世故也不是不好啊，但我就希望啥呢，你就是在坚守你初心的前

些就是关于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如何认识情绪，然后呢我们在情绪处理情绪的过程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小方法。那么在这几个小方法呢，在这个里面可能第一个的三秒钟大家还能记得吗？三秒钟情绪我们怎么做呢？在这个三秒钟你就记住，卡住，一定要卡住。这三秒钟卡住是非常关键的。啥叫三秒钟卡住呢？因为这叫窗口期呀，这叫窗口期。你当你就是想怼人的时候，当你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闭嘴，先学会闭嘴，把那嘴闭上了以后，你就记住，你就卡住了冲动的那个窗口期。因为我还和大家说，情绪没有好坏，情绪没有好坏，但是情绪带来的行为，那么就有一个我们可能会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卡住那个三秒钟，为啥叫卡三秒呢？就是理智脑和情绪脑。因为情绪脑呢它太快了，因为就两台机器呀，情绪脑唰就出来，理智脑慢慢悠悠得三秒，呵呵，它得慢慢悠悠得三秒。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你的理就情绪脑唰下出来了，那么就是那种第一反应直觉，然后你的自动思维，你一出来了，那你就在这里面，你可能就是不太想说的话说了，不太想做的事做了，那就有可能后悔呀，也有可能后悔呀。但如果你在这里面呢，你给自己留下这个三秒钟，就留这三秒，不用多了，留下这三秒钟，让这个理智脑启动一下没事儿，因为他在这里面快速判断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后果，那么他可能直接就是梳理出来了。那么当你知道呢，做任何就是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事儿我们说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承担那个后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理智脑就直接告诉你了，这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承担。你看吧，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给留下三分钟的时就是留下三秒的时间，等待我们的理智脑启动，理智脑启动。你这后果你承担不了，那就别发火呗，对不对呀？你说你孬点又能咋的呀？你也不缺块肉，你不缺点啥，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呢，当你要脱口而出的想说那狠话的时候，一定要延迟三秒，延迟三秒。因为当你延迟三秒以后，可以说90%的人都不会，那狠话基本就都不会说了，都不会说了。因为这是理智脑启动的，理智脑启动的。那么这三秒钟咋做呀？就像刚刚我给大家讲的，用放空法。实在你做不会做放空怎么办呢？等你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我拿一个专题节目专门和大家练习放空。你就记住，不会做的时候咋办？你就记住，你就说深呼吸，使劲呼吸，但呼吸的时候不能做胸式呼吸啊，胸式呼吸让你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紧张，一定要做啥腹式呼吸。在这里一定要做腹式呼吸，当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腹式呼吸一做了，你就会发现呢，你这可能哎情绪平稳下来了，很快就平稳下来了。所以这就是黄金的三秒钟的缓冲法，三秒的缓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给情绪命名，给情绪命名。我们远方说了，你好锦州广播电台，这不是广播，这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的星空夜话栏目，这是

爱给情绪命名，啥叫给情绪命名呢？你比如说你有啥任何的情绪呢，你是开心呐、啊，是愤怒啊，是恐惧啊，你还是委屈啊，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就是说哎呀我很烦呐、啊，我很闹腾啊，你就记住情绪容易泛滥，因为它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你给情绪命名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火气一下降了一半，你试试试一试，因为这个是啥呢，是大脑的就是杏仁核，它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笼统地说哎呀我太烦了，你就说为啥烦呢，你把这烦给直接具体化，直接给具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以前呢可能我们总是在爱指责别人，说别人的过错，否定别人。你比如说就像刚刚我给大家举的例子，你比如说他唱歌你不爱听，或者他跳着舞你不爱听不爱看，或者他写这字你不喜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在这里面如果你直接说哎呀你在这儿写的不好，那么直接伤害了对方，对不对，否定了对方。但你可以那么说呀，嗯，你的字呢就是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字体呀、笔体呀，可能跟他不同，他可能人家喜欢狂草，那你就喜欢顺海呀什么的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怎么去做呢，你可以说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但是我可能喜欢什么什么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不伤害对方，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又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你看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没有攻击任何人，你没有攻击任何人，又保持了你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又保持你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也就照顾了别人的体面，然后呢又善待了尊重了别人，同时呢又保留了自我，是不是挺好？然后又给大家介绍了第四个方法，就是啥呢，事后不要内耗，一定不要内耗，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呢不完美，生活中这世界哪有完美的，但是你知道世界不完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呢我们努力的在创造上更好，但是一定没有最好，我们总是创造着更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什么，就是做事呢有分寸，有真心，在这里面呢就是要有边界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其实今晚关于冲动啊他的分享呢就是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哈。在这里面呢我也想呢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就是一点小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要用3秒的时间守住嘴，另外呢要看清这个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不内耗，表达自我，不去否定和不去评论其他的人。情绪呢其实不需要压抑，情绪不需要压抑，但它需要什么，疏导，它需要疏导，就是呢就是本心呢就是可以不需要改变，但需要什么，需要分寸，一定是需要分寸的，不必强迫自己做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不必强迫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脾气但不乱发脾气的人，就是可以有脾气但不要乱发脾气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的和大家的交流呢就到这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其实说到这个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这出戏呢，源于我昨天回味的一首老歌，

黄悦的一首歌啊，《折子戏》。这首歌的开头呢，用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戏曲唱词，也是这出戏啊，这部戏曲电影的第一句唱词。小的时候呢，其实没听得太清啊，这到底是哪出戏？长大了呢，才听明白。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品鉴一下一部载入咱们中国戏曲电影史册的殿堂级经典，1964年全明星版的京剧电影《秦香莲》。说起《秦香莲》呢，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最耳熟能详的应该是那段《铡美案》啊。这出戏呢，实际是京剧的老生青衣花脸三门豹的一个经典的骨子老戏，流传百年，家喻户晓。今天呢，咱们来听到的就是1964年的电影原声，也是非常梦幻联动的一个宗师联动的戏曲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难复刻的一个巅峰阵容。张派创始人张君秋，裘派创始人裘盛戎，马派宗师马连良，搭配马长礼、谭元寿、李多奎等等一众的京剧泰斗，各个行当顶配天花板级别的同台啊，流派呢也是百花绽放。这部影片呢，也是新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标杆力作。上映之后啊，收获了非常高的口碑，常年是作为戏曲院校的教学范本的，也被誉为呢京剧流派艺术的活教材。影片是突破了传统舞台的局限，采用实景拍摄，专业的电影镜头的调度，保留京剧原汁原味的城市身段和板式唱腔，哎，然后呢，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整部剧善恶分明，情理兼备，既有小人物的这种

悲欢疾苦，也有朝堂之上的正气凛然，唱段呢句句经典，段段封神啊，所以今天咱们就听一听啊。其实给大伙儿准备了非常多的里面的经典段落啊，但是呢咱们看时间来，先从故事开篇开始啊，也就是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最温暖的家常离别的状态。说到的是北宋年间寒门书生陈世美苦读多年，胸怀青云之志，之后呢是决意辞别年迈的父母和结发妻子啊秦香莲，远赴汴梁城去求取功名。这个时候一家人呢清贫和睦，温情脉脉，没有名利纠葛，只有寻常人家的这种相守与期盼，也为后续的命运反转和人性的蜕变埋下了伏笔。开篇的第一段唱啊，这个是辞别了二爹娘汴梁城奔啊，那么这里面呢是马长礼老师啊来饰演的是陈世美，老生的唱腔清亮中正，舒展温润。同时呢张君秋的张派青衣也是出展风华，唱腔呢圆润华美，把这两夫妻之间的恩爱与不舍哎刻画得非常到位。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0: 不谢啊。
1: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秦香莲当

中的第一段啊，辞别了二爹娘，汴梁成奔。这个就是陈世美啊，要离开家乡了啊。一别之后，远赴京城，嘿，从此杳无音信。那么原本呢，很安稳的这个小家就彻底坠入深渊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养家糊口的本领，对不对？哎，秦香莲一个弱女子，既要侍奉二公婆，又要拉扯两个小孩子啊、嗯、家乡呢又突发连年灾荒，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本就清贫的家境雪上加霜。你看这句话现在也很流行啊。年迈的公婆呢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双双撒手人寰，短短十日家破人亡，天人永隔了，就剩香莲一个人苦苦支撑。也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啊，那么京城之后啊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他的夫君陈世美高中了状元，被公主相中了。你说一想到今后的荣华富贵，这陈世美嘿，索性真就娶了公主啊。那香莲到达京城之后，就听说了这个消息，宛若晴天霹雳呀、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特别悲戚的晴天霹雳，魂飘荡。

就这么一小段啊，这个秦香莲说完之后啊，痛哭流涕，两个孩子呢拽着母亲的衣襟，公主攀了高枝儿，但是呢，她还是为了一双儿女，想要再去寻找夫君，然后呢，从夫君那里讨要一个说法。于是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陈世美了啊。强忍委屈啊，细细诉说家乡的惨状，就一直希望丈夫呢能够回心转意，顾念旧情，合家团圆。陈世美呢，其实在当时啊，第一时间听说双亲故去啊，然后孩子也在那里哭喊着父亲能够回家，在这个情景之下呢，当时有那么几秒钟的不舍，但是一瞬间想及自己的荣华富贵，嘿，这都算什么。哎，也是蛮糟心的一件事儿啊。哎呀，没想到这个封了驸马之后贪恋荣华啊，当初的跟糟糠之妻许下的诺言就这么悄悄地变质了。面对妻儿的这个苦苦的投奔，内心虽然纠结，对手戏啊，我将公婆以埋殡，这段对手戏的情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大伙看视频的话能够更加的突出一些。秦香莲呢，她的眼神里面是那种悲伤委屈又带着一些愤恨，而陈世美她是眼神里面由最初的有一点点的悲痛纠结，瞬间转化成了冷酷无情。于是就这样一悲一冷，一暖一寒，这样的唱腔呢就成了一个

就要我论

我准将

也盼望你家弟弟，算也盼望你家弟弟，日今千辛万苦将他找到，睡了他身做高官不肯相认，你二人还不上前来干。

0: 快快带领两个孩儿回家另谋生路去吧。
1: 完全不要啊，两个孩子啊，断绝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哎，就这么心狠的一个人。那香莲呢也是极其的悲伤啊，被赶出了府。那么被赶出府之后呢，如果只到这儿的话啊，陈世美呢，我们倒没有觉得说他丧尽天良，对吧？我们说陈世美这个人丧尽天良，至此还不至于到丧尽天良。怎么就丧尽天良了呢？驱赶妻儿之后，为了永绝后患，不想让自己曾经的这些事儿啊被抖露出来，怎么办？派了自己的这个贴身家将韩琦，连夜追杀香莲母子三人，就想斩草除根，彻底抹除自己的过往。秦香莲走投无路，仓皇逃命，在荒庙当中避难。哎，没成想啊，追兵啊紧随而至。但是韩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韩琦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绝境求生当中的香莲连声质问，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家要无辜受难啊，句句都是惶恐和不甘，把韩琦说的都没词儿了。嗯，所以呢这一段戏啊也是非常紧凑，张力十足的一段，文武呼应啊。那么饰演韩琦的是谁呢？谭云寿啊。咱说呢这个戏里边每一个角色都是人物天花板嘛，对不对？好了，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啊。进庙来因何故，举刀就砍。

这么一段啊，结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什么，咱们是知道的啊。秦香莲哭诉自身遭遇之后，这个韩琦呢真的是于心不忍，就放过了母子三人。但是呢，因为自己也完不成这个家主交代的任务，这韩琦呢就自杀了。哎呀，挺可悲的一个轶事啊。后来呢，秦香莲的事儿啊，告到谁那儿了呢？老丞相王延龄啊，在戏中扮演王延龄的呢是马连良先生，演得特别好啊。所以说呢，这个啊，觉得驸马肯定背后有事儿，那怎么办呢？我替他想个辙啊，替他想个辙。于是啊，就在驸马家里边宴席之上啊，他就带了秦香莲去。秦香莲呢，在那儿才有了那么一段唱词啊，有了一段唱词，就是琵琶词的那一段啊。当然了，最终这个案子到底是谁审的呢？是交到了包拯的手里啊，包大人嘛。青天大老爷在他手里就没有审不明白的案子，于是包大人呢就换了陈世美上堂过审啊，在堂上就出现了特别脍炙人口的那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父王你回来你。

好，那么包大人呢，在公堂之上啊，就开始审案子啊，审案子。现场呢，陈世美啊，面对着种种的证据，依然不承认，啊，不悔改。在这个时候呢，叫上秦香莲上堂啊，与陈世美对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香莲呢，就不仅仅是悲痛了。啊，就不仅仅是悲痛了，已经进入到愤怒的状态了。所以呢，三个人之间有一个不是很长的一个唱段啊，未曾开言，心好恼。

杀人刀。

0: 要回到破次民工喊大叫，
1: 嘿，哪里去？
0: 死你好不上头，哈哈。

此仇。

三人呢就一直在争论啊，争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大人就想定了这个陈世美的罪。就在定罪这个过程当中，谁来了呢？国泰带着皇姑过来了，嗯，就想救走陈世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大人是一直是据理力争的啊，中间呢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把这个陈世美当值以来的这个银子给了香莲。香莲呢拿到银子之后啊，非常的气愤啊，以为包大人惧怕了皇家的势力，就把银子给扔了，对包大人呢说出了一番话。包大人呢听了香莲的这番肺腑之言之后啊，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说我拼了这个官不当，我今天也要断了这个驸马。最终呢是把这驸马给铡了。香莲是有一段什么样的话呢啊，咱们今天来听到的最后的这一段啊，咱们来听一听。香莲下堂泪不干。

天的关系啊，后边包大人的这两句呢咱们就不听了啊。其实真的给大伙准备了挺多的小段子的啊。为什么说呢？因为在这一版的秦香莲当中呢，经典的段落着实太多，因为里边每一个演员都是大家，所以呢演唱的段落也都极其的优秀。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呢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主线啊是走完了，那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

相面，我来问你，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

不能送。

0: 百川乱刀把我朝，
1: 带香莲，
2: 香莲来呀，姐，
3: 阿、啊、爹。

向前起兵高天堂一旋。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9: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烘饼香，吃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2: 糖葫芦，
9: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1: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就您能想到，就是我想要去学一些这个特长或者自己的一些爱好哈，我可以在美丽的北普陀山夜校来进行学习。没错啊，北普陀山6月的夜校特色培训课程已经开启了，而且呢，这些课程啊是免费的，每周啊都可以参与，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哈。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围棋对弈。还有八段锦的初级，还有太极拳、手工古法、绳结、非遗药箱制作啊、等等吧。那么这些内容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北普陀风景区，北普陀山风景区，到那里去学习。报名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从5月26号已经开始了，到5月31号就结束了，在上午的8:30到16点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么具体的报名的地点呢，是北普陀山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8081810。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啊，8081810。您看，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以经常到那边去，到氧吧去走一走啊，或者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您顺道是不是就可以参加这些课程的学习，而且都是免费的。当然了，这个报名还是有要求的哈。我觉得不难，我觉得不难，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课堂纪律，咱们必须要严肃，对吧？你得保证人家正常的教学的秩序，而且呢，严禁酒后来上课，就你换酒之后不要来了。就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身体状况。如果说您生病啦、不舒服啊，提前告诉啊。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隐瞒健康状况的情况呢，那么这后果就由本人来自行进行负担了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体情况来报名参加。上课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30。从六月二号啊、到6月8号有不同的安排。然后呢，这个11、13、14、17、22、27、30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哈，都是有授课内容的。那相信大家如果一旦报完名了之后呢，您就可以要到就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这个课程的具体的授课时间了。说太多，如果记不住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不打电话808181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哎呀， 是有这样的一句口号呢，最近在咱们东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了，哪一句呢？东北关不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没错啊，这个首届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已经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了揭幕战。这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的赛场，那多个第二个现场也在同步的沸腾。那么这就是绿茵场上的狂欢，也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就是这一张球票啊，这个用完之后啊，千万要留好了，哎，有用啊。这个球票呢倒是不贵啊，19.9块不到20块钱，但是咱们讲就这个中签率啊，仅有30.64%啊。嗯，如果说你这个你这个很多地区的这个门票就是卖的话呢，也是秒售罄。有的网友说，这不比中奖还难的吗？

然有人问说，这东北超可有啥不一样呢？有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的概括了，一呢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那么这四句话呢，真是把这个东北超的火爆的密码给打开了。也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啊，东北超呢相当于是四省区团战啊，一张赛程表把整个大东北全都给串起来了，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那么作为这场为城市而战的草根赛事，不仅票价低，球员来自多个行业，而且呢还有一些知名运动员的加入，也提升了赛事的关注度。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场赛事啊，点燃了消费热情。就是东北超最惊艳的有一手，就是这张不到20块钱的纸质的票根啊，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那么这个四省区联合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了超实惠啊，百余家景区凭着票根都可以免票。那么黑龙江呢投放了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也是免门票，内蒙古呢推出了299元一卡通，整合了120家景区权益。你看就这一张票根哈，它形成了一整条消费链条。东北超呢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呢，也是一场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哎呀，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张票根呢？啊，说出来让我们都羡慕一下呗。也不知道这一场这比赛啊，咱们锦州有多少的朋友，就是在现场能去参赛。哎，这真的是太幸运，而且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何玉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
1: 聊些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最近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啊，正在热映当中，也是没想到以比较小的投资，居然现在这个票房呢都已经是过了10亿。
2: 真实发生的故事，它为什么能成为2026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很多人听到《情书》，第一反应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却是两个素未谋面的女性跨越一生所写的情书。她没有标榜女性主义，却怕孩子们一起识字。在那个女儿被叫做走仔的年代，她可以拒绝家境优渥，却只想让她生六个孩子的婚事，一辈子没有走入婚姻，因为她早已逃脱出女性必须嫁人的框架。后来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仍未曾见面，隔着山海，用几百封信撑起了彼此。而这份托举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情书。
3: 被
1: 我们在感动于这份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的同时，那么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也开始火爆了。那么今年啊，恐怕很多朋友都会把潮汕这个地方化作是今年馅料的蜀壳果。这个蜀壳果呢，跟无米果又不一样。无米果呢，它是用这个番薯粉做皮儿，表皮呢透明 Q 弹，而这个蜀壳果呢，它是用大米做的，皮儿还有点韧性。哎呀，这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做厚果的厚果。

瓶子，那一看呢就是很贵重的器物，如镶金白玉杯啊，还有这个什么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啊，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闹鹅金钗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小孩儿的他的这个物件，可是偏偏宝能有一些金银的餐具饰品，甚至是尺寸小一号的定制品，这都是专门给孩子用的啊，而且还命人在这个石棺上写上了啊开者即死这四个大字儿。李小孩的墓千年以来从未被盗，那么这也是隋朝目前保存。那么这两件瓶子呢，之所以会成为顶级的国宝，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玻璃啊，而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技术。有的朋友说，玻璃现在不到处都是吗？就那个时候呢，玻璃可不容易啊啊，而且它的这个做工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一种艺术还在使用啊。那么在这个古代呢，并不是说哎就比中国的琉璃更好，只不过说那个时候的产量极低，物以稀为贵嘛。更绝的呀是什么？这个工匠把这个盖罐吹制到最薄的地方只有0.2毫米。那么这个技术在当时来讲的话，世界都是领先的呀。那么所以说呢，要是写这个穿越小说的题材的话，如果再写什么穿越到古代制作玻璃啊，那就显得很违和了。这古人早就把什么高铅啊、钠钙呀、这样的技术都掌握了啊。那么再过几年呢，他家族就被杨广给灭了。嗯，那么也许他永远当个9岁的小女孩，那绝对是一个不幸中的另一种幸运。

就是雍和堂的玉米面条。之前啊也是推荐过啊，那现在呢就是又再一次返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啊，还希望可以再买到。应该说呢，这个玉米面条啊，那绝对是咱们日常解腻的及时雨顺口。那如果说您像不想开火啊，炒菜做饭了，对吧？那么你就煮点这个面条，扔点青菜，握个9909-0139-00-9909-0139来进行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发这个微信啊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0: 会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
2: 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他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它治好了，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哪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而且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

0: 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
1: 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
1: 体会道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
0: 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1: 嗯，
0: 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
2: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3: 那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知道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 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拉。

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这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

0: 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
0: 了。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塔乐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啊，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 每天早上睁开

0: 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1: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1: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出气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1: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0: 嗯，
1: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0: 嗯，
1: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0: 嗯，
1: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1: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1: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0: 嗯嗯，
1: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0: 嗯，
1: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1: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1: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了。
0: 嗯。
1: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

0: 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的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能跟你同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是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
0: 嗯。
3: 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嗯，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 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0: 嗯，
3: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0: 嗯嗯，
3: 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说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孤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一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

0: 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百
1: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3: 嗯，
2: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3: 哟，
2: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3: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2: 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3: 嗯，
2: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3: 嗯，
2: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3: 嗯，
2: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3: 那现在就属于
2: 真的都好了。
3: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2: 嗯，
3: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2: 嗯，
3: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2: 嗯，
3: 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2: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3: 哦，
2: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3: 嗯，
2: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 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3: 嗯，
2: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3: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

0: 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林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啊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0: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0: 嗯，
3: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0: 嗯。
3: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3: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 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0: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

0: 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呀、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子瓜子也清亮了，反应也快点了。
1: 嗯，
0: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0: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那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你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 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

0: 子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 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

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得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派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5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5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
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的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它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

中有节，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则，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呢？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以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混合的流失。

0: 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嗯、
2: 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特乐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嚯、
2: 哦啊，谁都怕吧，副作用挺多了。
0: 嗯，
2: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2: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2: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0: 嗯嗯，
2: 最
0: 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医头，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
3: 积100左右。
0: 嗯，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
0: 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治好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哎，
3: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
4: 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4: 是，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4: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4: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4: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4: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
0: 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4: 嗯，
0: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4: 哎，好好好。
0: 嗯，
4: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4: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5: 有一座别墅， 现在胡雪松夫妇

时住在这座宅院里。魏华雄就贴着门过去了，他奔武馆而去。先撂下他不提，回头咱说一说玉，那也就是玉流星魏小南。那说想当初他抱着女儿到河边，一是向公爹打听女儿的下落，再一个也是要跟公爹说明不在魏家待了，和离开魏家出山东，辗转流离，最后赶到苏州，终于和自己的心上人胡雪松对掌挺魁梧，龙眉虎眼，一身短打，依靠肋下带着刀。他认识这个小伙子乃是四海，说陈碧清这心里边啊就轻轻的那么一动，不由得问了一句，魔呀，要一念白了啊，那就念成为什么了。他这随便的说着，可哪里知道，他知道不在屋我就不进来了。玉峰儿陈碧清就没有说明胡雪松现在死啊，但是这件事情就复杂了，所以说陈碧清他没有跟楚大勇说明。楚大勇不过这位派头可不小，你看四十多岁，看他那个意思就好像天下，一听这位狂不狂。他这么说着，陈碧清冷汗已经冒出，胜过丈夫那是很难很难，但是魏华雄那也是武功极大成者，尤其是此次出山非同小可，他们两强相遇是必有一亡。越想这心里边越没底，宋厅之内坐着有五六十号人，都是练家子，在主客位上端坐着一人，四十多岁，相貌威严，穿着一身青缎子短打，依靠配到买卖道上去。但是天下练家子可都知道，楚航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练武术的，而且这个人是内方而外圆。你表面看嘻嘻哈哈，黑白两边起不出什么名来，就叫魏神魔，叫魏什么，哎，就这意思吧。说都到这儿报办门户，魏华兄心中傲气顿生，什么门头，武当少林趟了八卦行义无极，在我眼中粪土一样啊，问门啊，大能耐呀，再一个你创碰着谁都把你砸个跟头，你这门还能撞出去吗？不过他主动说的一句话就是问楚航，铁剑追魂胡雪松胡大侠来了没有，他就问这么一句。楚航摇摇头啊，说胡大侠不在这儿，挨着他上垂手，就是左面这个位置，让谁坐可有点为难了，这个位置是客人里边最尊贵，江湖高人太多，自己撑不起这个门户来。哎，他兄弟还挺高兴，刚刚接任掌门就接到京城的请柬来到此处，现在让他来陪客，可见咱们这些江

王岩就想坐这个位置。主人楚航一看有点不好，你这些人本来到了一起都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是闹不好再动了手，那可真是窝里反了。不过就这个姓魏的，他的确有失礼节，很多人呐也就不置这个气了，就近把椅子呀轻轻往旁边一歪，这就往下坐。这时候啊，魏华雄也就要坐上这把主要的贵宾椅，但是挨着他的西门文彪就来了个小动作，使用自己螳螂派的内功，就用手啪一磕这个凳子面儿。你看表面这个动作不大，但是凝聚了螳螂派的内功，他这一下子把这个椅子就震得松散了。心想你不坐着然还罢了，只要你往这一坐，这椅子夸散花，你扑通一倒在地下，贻笑大方。这时候就见魏华雄缓缓的往这椅子上一坐，西门文彪就等着他栽倒。可是他坐在那里是稳若泰山没倒。西门文彪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倒啊？十分尴尬。魏华雄瞧瞧他，哎，这位朋友，大家都坐下了，你站着还有什么事儿吗？请坐吧。说着呀，他用手就指指这椅子，那意思啊，让他坐下。西门文彪缓缓地向下一坐，可哪儿想到就听着咔嚓一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
0: 云端回响，
3: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
6: 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
1: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

0: 析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
3: 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一句话，那是很空洞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4: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3: 对，
4: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那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3: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
4: 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